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清晨的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互动。另外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天气预报，要注意河北大范围的降雨将再次来袭。今天白天呢，全省是多云转阴的状态，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八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局地会有十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会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是的，今天出来上班，大家把家里窗户一定关上啊，然后注意这个防雨，然后注意天气变化。另外呢，今天的早安奶茶，我们的有奖互动也在继续。而且今天我们又刷新了啊！我们今天刷新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礼物。往常我们送的都是黄金小马，今天我们除了黄金小马之外，我们又多了一样礼物。今天我们送的是门票，我们送的是一位明星的门票
1: 哦
0: 啊！我们送的是明星白敬亭的门票，
1: 我们送的是白敬亭这周六来石家庄开粉丝见面会的门票。
0: 没错，你看都来你家门口了，你说你这么喜欢白敬亭，你不得去看看吗？
1: 而且这个票平时呢，你真的是你也买不着，而且特别难获得，
0: 是的，
1: 这是限量的，因为他粉丝见面会，他就其实就那么一个场地，
0: 哎、
1: 就那么多人，
0: 限量
1: 的。我们非常不容易，帮大家去争取到了这么几张门票。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一共是送出十张门票，每位朋友会送出两张，会有五位朋友幸运的获得我们的门票。当然呢，你也可以来说，哎，我可能不是石家庄的话，我不方便去，我要黄金小马行吗？也可以，只要您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就行了。再参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千万别忘了回复早安奶茶，按照上面的步骤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来去答题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了。
0: 是的，我们今天回复早安奶茶进来呢，我们是三张图啊，请大家来猜一猜，这三张图也是老物件，但是都是和牛奶酸奶有关的老物件。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白敬亭也是这个君乐宝简纯的全球品牌代言人啊，所以今天我们猜的也都是跟奶有关系的。这三个老物件我觉得也是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啊。
1: 是的，刚有朋友还在说呢，说哎呦，我看这第二个东西啊，看着特别眼熟
0: 啊，
1: 我知道这是什么。
0: 什么？
1: 打香油的那个东西。
0: 对，我刚才看有朋友说打香油的，有朋友说打酱油的，有朋友说是打酒的。我们有没有可能今天就是跟牛奶是有关系的？
1: 咱换个饮料饮品行不行？
0: 哎，但其实我在想，大家答的都对，是不是？因为好像都是这个工具。
1: 哎，但是它
0: 长得差不多。
1: 我见过那个打醋的那个东西，它也是这样的东西，但是它的那个形状稍有不同。
0: 哎，是的，
1: 因为它那个稠粘稠度是不一样的。
0: 对，它都是这么一个不锈钢的，然后一个长柄拿着，然后下边一个圆柱体啊什么的，一个容器能把这东西捞上来。
1: 你小时候你有没有就是见人去捞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特别好奇他们的手法，因为这个东西你需要好像就是发，它不是说正常的一提一拉一倒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它有一个角度，而且人家弄的尤其是打香油的，永远都是特别有手上的技术活，
0: 对对，
1: 一滴不会往外漏，干干净净的盛到你那个瓶子里。
0: 你学过一篇课文吗？叫卖油翁啊，无他为手熟耳。
1: 是的，
0: 这东西是个熟练工。所以今天我们大家也可以来猜一猜，这东西挺常见，但是现在啊其实不太常见了啊。是，我觉得80后90后小时候，你喝牛奶啊，喝酸奶啊，或者你是那个打牛奶的人，那会儿叫打牛奶啊，
1: 对，
0: 出去打奶的时候，
1: 你要是说没有见过这东西，但是你也喝牛奶，那说明你很幸福，有人替你把这第一步做了。
0: 是的，
1: 你知道，你要是参与这个全链条过程，从这个从前期的购买到后期的喝，都是你自己，这个东西一定见过。
0: 没错，还有手机尾号2383这朋友说了，说哎呦，说第三个我真知道，说我是87年的，说第三个呀，小时候路边摊儿，哎呦，我特别喜欢喝这个，喝完之后得把瓶子放到人家那儿啊。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回复早安奶茶有一个网址，您点击链接进来，看到这三张图，告诉我们他们是什么，直接把您的答案写在页面的评论区，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然后您答题的时候可以备注上，比如说我要白敬亭门票，或者说我要黄金小马，您可以备注上哈，然后我们就会进行抽奖。
1: 对的，
0: 哎，我们到时候会抽中的朋友给您打电话，您接到主持人麦迪的神秘来电，就证明您中奖了。您到时候可以选取属于您的礼物，只要留言啊，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 大家一边答题抽奖，我们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
1: 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0: 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这个增速比上个月提高了0.7个百分点。
1: 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信部也是督促相关平台啊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1: 国防部的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0: 2026年网络涉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信息，近日发布了3类典型案例。
1: 我们再来关注到航天方面，在昨天，我国使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呢，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首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
0: 再来关注金融消费，来看最新一期储蓄国债今天发售。目前呢，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和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那此外呢，大家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到银行柜面啊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1: 懂车帝发布的五月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显示，排名前10的车企全部为新能源车，排名前3的是微型电动车星越、特斯拉的 Model Y 和小米速七。
0: 再来看户外运动品牌博西和的母公司近日正式更名为奔赴自然户外运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而且第三次向港交所递交了 IPO 招股书。改名的核心动因呢，是规避品牌名称的历史争议和商标的法律风险。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啊，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呢，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举行，很快了啊。然后呢，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也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啊，要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0: 再来看当地时间的8号，国际足联证实，索马里知名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上周末抵达美国后被拒绝入境，已经失去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
1: 当地时间9号，美军证实其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2名机组人员被美军部队救起。
0: 文娱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9号的晚上8点钟，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1: 我们为您送上这个时段的早安心语，8:08为您分享。我们总想变得更加完美，但是学会接纳一个不完美的自己，也是一项很重要的能力。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功课，并不是费尽心思地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而是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肯定和认可自己。
0: 当然，认可自己，我们也要祝福啊所有的有喜事儿的朋友。我们来说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未来一年啊，准备结婚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要跟您分享一场活动啊，就是婚礼灵感发布秀。哎，什么意思呢？我相信收音机前啊，参加过多场婚礼会有共同感受啊。大家就是参加过婚礼的话，你感觉流程是不是都差不多呀？
1: 大差不差
0: 啊，接亲仪式、敬酒是吧？然后最后送宾客，好像就差把新人名字换一换就能直接套用、啊。
1: 就是感觉传统婚礼有点模板化，有点没有什么新意。
0: 但是你说轮到自己吧，你就希望你想要一场真正对得起自己一生一次的这种婚礼啊！你不想随大溜，你也不想这个就觉得很平常，你想找一点灵感。如果你有同样的困惑哈，欢迎来参加6月13号本周六石家庄希尔顿酒店的

0: 陌上无界婚礼灵感发布秀。
1: 这不是普通的婚礼秀，更像是一场为未来一年要结婚的你准备的全景灵感课。您可以去到这儿找一找创意的这个感觉，在石家庄海拔最高的酒店登上停机坪，以整座城市为背景拍下云端影像，走进53层总统套房，看迎新房间和婚房怎么布置才能不落俗套，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陌上无界主题大秀，把沙漠星辰搬进酒店，婚纱走秀像行为艺术一样，每一处环节都在告诉您，其实婚礼可以这么的不一样。
0: 对，就是咱去看看这种好的是吧，是怎么弄的，有意思有创意的，人家是怎么布置的，您可以参考一下。活动呢是免费参与，但是为了保证体验咱们需要预约一下，现场还能抽酒店豪华套房和多重好礼。报名方式很简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直接回复俩字儿婚礼啊，回复俩字儿婚礼，就可以联系工作人员来报名参与啦。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猴哥，你听说过三妻四妾这个成语吗？
3: 呆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告诉你，三妻四妾是对古人最大的误解。嗯，
4: 没错，在古代，别说三个妻子了，你就算超过一个，那也得坐牢啊。虽然古代允许纳妾，但是正妻只能有一个。如果多娶的话，按照唐律疏议的记录，男子就会被抓去强制劳动服苦役一年。而妾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能给家族延续香火，毕竟古代的医疗条件不好，孩子容易夭折，有的正妻可能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怀不上孩子，所以啊，妾的存在就增加了延续香火的可能性。不过虽然都是嫁过来的，但妻和妾的地位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古代社会等级制度森严，正妻有法律保障她的地位，但是妾就像是商品一样，甚至可以自由买卖。比如大名鼎鼎的苏轼就曾经用小妾来换取宝马一匹。不过呀，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能娶到一个老婆就不错了，没钱没地又没房，养一个都够呛，还想要两个。另外，古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像明朝的常州县的男女比例甚至达到了300比100，所以那时候打光棍的男性可多了去了，能娶到一个媳妇儿就偷着乐吧。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7: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8: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11: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15: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11: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15: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11: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1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16: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夏天如果像刚才这样啊，喝上一口简纯酸奶，再看到自己的偶像白敬亭，你说这个万千白鸽心里该是多么高兴啊，
17: 太幸福了。而且我跟你说，刚刚新华形容的这一刻一定可以照进您的现实，有极大的可能性。因为就在本周六，君乐宝简纯全球代言人白敬亭将会来到石家庄君乐宝优质牧场参与一场他的线下的一个粉丝见面会活动。在本周六的下午，那我们知道其实粉丝见面会它的这个门票是只能通过一些活动的方式来去进行这个送奖的方式，而并不能够售卖的。我们特别特别，因为它这个票特别火，我们帮您争取到了10张，今天在我们的早安奶茶当中就来通过奖品的形式来放送给我们各位听众，以及各位白鸽小白的白敬亭的粉丝朋友们。
0: 是的，我们的早安奶茶本来每天也送奖啊，怎么来参与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4个字儿“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您点击那网址链接进来，我们里面写的特别清楚啊。
17: 是
0: 我们早安奶茶每天的打卡呢都是进来答题，就只要你答题，只要你在评论区留言了，每一条留言都会自动进入到抽奖池，哎，你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系统抽奖呢，抽中您之后会给您打电话，是主持人的神秘来电啊，麦迪会给您打电话告诉您您中奖了。中奖之后，哎，您可以获得刚才我们说到的白敬亭的这个线下见面会的门票，或者是黄金小马，您可以来任选。哎，我们答题的话呢，今天里面是3道题给大家分享到的，这3道题全都是和什么呀，牛奶酸奶有关系的，而且都是和牛奶酸奶有关系的老物件，我觉得真的是20年前30年前吧
17: 都不为过，都有用这个东西。
0: 对，喝牛奶喝酸奶用的是这些东西，您看看您认不认识，您认识之后您直接把这答案啊打在评论区，同时备注上我要门票，或者说我要黄金小马，您就可以参与了。
17: 老有这朋友不审题的，直接就来答案来抢答了。还尾号5054说我知道，第一个是果蔬瓶装咸菜的，
0: 什么？
17: 第二个是打酒器打酒的，或者说是酒吊子，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好像是盛酸奶的吧？
0: 有没有可能我们今天3道题都是和牛奶酸奶有关系的？但是前2道题的确它是个容器嘛，它这个容器的确是什么都能装啊。就是第一题，我们有朋友也说了，说第一题那玻璃瓶这玻璃瓶一看那盖就认出来了，这是小时候是不是盛牛奶的那玻璃瓶啊，说小时候说喝完之后说这个瓶子反复用，还有的时候呢说这个家里大人会拿它喝水。哎，你记不记得有几年特别流行用什么罐头瓶喝水？
17: 对，
0: 然后那个因为烫手嘛，妈妈还会用毛线就是织一个套，
17: 杯套
0: 把它套起来，然后有时候还能拎着的那种套，你知道吗？对，就特别有画面感啊。
17: 对，
0: 还有就是第二个我看手机尾号6652朋友说这是不是打奶那勺啊，然后手机尾号8193说这是不是打奶的那个提子提手啊，还有手机尾号9975说这是不是打奶器啊，就是大家大概知道它是干嘛的，但是叫不上名来。
17: 而且刚有朋友啊特别细节的说到了，说第二样东西我知道它是打奶的东西，而且呢我看你们提供这3个图片大概我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斤两，有
0: 是吗？
17: 半斤的
0: 啊，
17: 有1斤的
0: 哦，
17: 有2斤的
0: 哦，
17: 有全家桶3斤的。
0: 哎呦真的，哎呦，我这图片是让豆包随便生成的。
17: 但是刚刚有朋友真的说啊，因为他那个确实是有斤两的
0: 哦，的确是这样啊。
17: 因为有以前我们去如果打牛奶的话，可能
0: 来一斤是吧？
17: 或者说来2斤，那都是走街串巷是吧？是骑着个3轮车，哎、然后要的话，对，然后人家给你打出来，那手法之娴熟啊，一滴都不往外滴的。然后今天我们猜的是关于牛奶的3样老物件啊，
0: 是的，
17: 它的容器和它的一些工具，您是不是一眼能够认得出来这些老物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来猜图片，赢黄金小马或白敬亭门票。
0: 是的，也可以答题的时候来回忆一下啊，曾经喝牛奶酸奶的回忆。8:24您一边互动啊，参与有奖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省内资讯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和高考有关的消息。河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已经这个顺利结束了。那么今天开始将会进入到高考评卷阶段，所有的科目实行计算机网上评卷工作。高考成绩预计6月25号左右会公布，届时呢，考生可以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啊以及官微等官方渠道查询本人的高考成绩。
1: 继续来看五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近日发布，那本月呢，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是50.5%，较上月提升0.1个百分点。
0: 昨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河北省档案馆向社会开放馆藏1949至2000年形成的文书档案，共计53932件，供公众查询。
1: 石家庄市具备独立开展食品从业人员健康体检项目能力的医疗机构名单日前公布了，全市共有74家医疗机构入选。
0: 雄安新区营商环境局近日推出了新一批资质资格认可清单，实现人力资源、医疗卫生等领域35项北京资质资格在新区落地。那截至目前的244项北京资质资格纳入到雄安认可清单。
1: 再来看消费，618网络消费促销活动已经开启，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了消费提示，优先选择运营规范、口碑良好、售后完善的主流电商平台，还有品牌官方旗舰店，还有平台的自营店铺。那提前呢，比对商品的日常售价、历史价格，辨别虚标、原价等行为，不要轻信全年最低、全网最低等一些宣传语。
0: 民生方面来关注一下，今天起啊，石家庄公交执行空调期公交票价。石家庄公安出入境2026年暑期夜间办证专场将于6月15号至8月14号期间开展。石家庄市内5个受理点呢，共开设44场夜间专场，服务时间统一延至晚上8点。
1: 再来看昨天在沧州南大港湿地现场监测并拍到的东方白鹳的数量达到了50多只，也创下了历史性的观测记录。
0: 最近衡水湖大地花海的向日葵迎来了盛花期，连片的金色花田向阳绽放，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前去赏花观景、打卡游玩。
1: 夏天出去游玩啊，这天气也比较炎热，很多朋友说哎呦，到屋里赶紧吹会儿空调吧，喝点冷饮啊，喝点冰奶茶、冰咖啡，
0: 千万别、
1: 是你会发现啊，你这一身大汗之后，然后你再喝点凉的，气血跟着汗水都耗出去了。
0: 是，
1: 再加上夏天啊容易熬夜，马上又要美加墨世界杯了，就又一看球是吧，更得熬夜了、所以你经常就脸也看着发黄发暗啊，浑身提不起劲儿。这个时候最该温和补补气血，夏天吃阿胶啊，讲究清补，慢慢把亏空的气血补回来，润而不燥。趁着这个时候呢，把内力调好，整个人的精气神和气色才能稳稳在线。
0: 阿胶门道特别多，乱买不如选讲究老法子的靠谱的产品。今天呢，给您推荐的是我们靠谱的贴心的老朋友千年汉方冬至子时推出的黑芝麻阿胶膏，高端系列，供胶品质。今天一盒200克，原价79，品牌618特惠。今天这价格真的是爆炸型的啊，到手4盒只要199。另外618这次啊，您加6.18块，您还能够再得一盒，只吃试吃一盒，就是下单呢还能再抽幸运大奖，也就是说200出头您能到手5盒，还支持您试吃，还能够再抽幸运大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去下单阿胶了。
1: 他们家阿胶真的好啊，是供胶级别的，是冬至子时时辰，我们带着听众去过参加过这个冬至的熬胶大典，哎，全年里边阴阳交接的关键时候去熬的，驴皮的那个胶质啊特别的厚实饱满啊，养分锁得很牢，而且都是古法做的，它的滋补更好，用料也很实在啊，足量的黑芝麻搭配了醇厚的阿胶，你吃起来哎香糯绵软，没有乱七八糟的什么添加剂，每盒200克，随手就能吃2块，轻松补气血。
0: 是的，
1: 618专属福利，原价1盒79，今天1994盒，哎，然后加6.18块呢，再多得一盒，200出头，整整5盒，一盒算下来40多块钱，囤一次能吃大半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
0: 内服阿胶，咱们滋润的养的是气血，而外用也得把皮肤保护好啊！皮肤在夏季补水修护得靠面膜，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上市老品牌宝藏国货林清轩的二裂酵母多肽面膜。二裂酵母修复我们的受损屏障，改善熬夜之后你的小脸蜡黄，搭配上黄金多肽组合，淡化脸上的一些干纹，让您的脸蛋保持紧致弹嫩。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主打性价比的面膜，很靠谱，一片能补水，能修护，能提亮，能淡纹，大牌同款抗老成分。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家人们有没有过这种纠结？晚上困到睁不开眼，想跳过刷牙直接躺，早上赶时间又想省掉刷牙步骤先炫顿早饭。这俩事儿看着都是小偷懒儿，但要真二选一，哪个危害更大呢？先给结论，睡前不刷牙比早上不刷毁牙十倍。白天吃饭喝水，牙齿缝里藏满了食物残渣，晚上睡觉嘴巴紧闭，唾液分泌变少，这简直就是细菌的豪华自助餐。用不了多久就会蛀牙，牙龈出血，连说话都带着口臭，长期下来还会得牙周炎。
2: 那是不是早上就能偷懒不刷了呢？
1: 大错特错，你以为的省时间，其实在给全身的健康埋雷。长期啊，牙不好，有牙周炎的人，骨质疏松、心血管出问题的风险会升高，甚至还可能增加阿尔茨海默症、糖尿病的概率。所以听劝，每天早晚各刷牙一次，当个事儿办。最后分享几个护牙冷知识，知道两个以上，算你厉害。
2: 厉害！
1: 饭后别马上刷牙，尤其是吃了水果、喝了可乐，等30分钟之后再刷，不然酸性物质会跟着牙刷磨坏我们的牙釉质。刷牙之后别狂漱口，牙膏里的氟能防蛀，刷完直接吐掉就行。实在不习惯，就用5到10毫升的水轻轻漱一下。15分钟之内别再吃东西喝水，牙刷别用太旧，最多用3个月，刷毛弯了、炸毛了就赶紧换，别横着锯牙齿。刷毛保持斜45度，一次刷2颗牙，总共刷够2分钟。

0: 哦，对了，别忘了刷舌苔，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4: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3: SK 兔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4: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3: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4: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今天呢，很多朋友都来到了我们早安奶茶啊，然后呢来去参与互动，因为今天早安奶茶小店格外热闹。第一，我们猜的是老物件，引发了很多80后啊90后很多朋友的一波回忆杀。
0: 是的。
1: 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年轻的粉丝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是君乐宝简纯全球品牌代言人白敬亭，小白的粉丝白哥朋友们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的这个留言板里面来去答题。他们想要获得的是什么呢？是非常难得的白敬亭本周六将要来到君乐宝优质牧场开的一个线下粉丝见面会的现场门票。所以说很多朋友也都来到了我们这里啊，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大家。
0: 对，我们来说一下吧，我们今天的奖品你看更新了啊，我们今天的奖品非常的宝贵啊，是来自于这个白敬亭线下见面会的这个门票，而且就在石家庄啊，就在咱家门口，挺好的机会，带孩子近距离的看看偶像，正好是个周六啊，尤其是高考刚结束的孩子，趁这个机会放松一下也挺好。如果有高考学子这个报名参与，我们还优先送的啊。我们来说说吧，怎么参与抢门票，特别简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这个公众号，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有一个网址链接，您点进去。今天啊，这里边我们就您点进去答题就行了。我们有三张图，请您猜三种东西，这三种东西都和喝牛奶、喝酸奶有关系，都是小时候80后90后小时候吧，30年前喝牛奶喝酸奶用的一些容器啊，您看您认不认识，如果能叫上名字来，直接在那个页面评论区答题就行了，告诉我们这仨东西是什么，写上您的答案，备注上我要门票或者我要黄金小马都可以，我们礼物还是两样二选一啊。当然我看很多朋友留言有说什么呢，说哎呀上学路上听着了，孩子特别想去啊，一直说妈妈妈妈快帮我答题，然后说这个帮我抢票，包括看刚才也有朋友留言说孩子14岁了，说我想提前抢这门票给他当做一个毕业礼物提前送给孩子，孩子肯定特别喜欢，因为他特别喜欢白敬亭。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呀，抢这个门票怎么中奖率能高一点，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这门票很难抢，我们跟您说一番啊，您就把这链接，您回复早安奶茶不有那网址，您打开了吗？您把那链接您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或者您艾特一下您的家人、您的朋友，让他们也来留言啊，提升中奖率。为啥呀？多一个手机号留言，多一个账号留言，你就多一次抽奖机会呀。
1: 对，
0: 因为最终我们抽奖这一个手机号是吧，这一个用户我们最多就送一份是吧，一个人两张，那但是你多一些手机号参与，你不就中奖率高了吗？
1: 是，而且我希望我们各位这个粉丝朋友们，白哥粉丝朋友们也可以把我们这个消息呢，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分享到你们的粉丝群里面，让更多的粉丝朋友一起来参与，
0: 是的，
1: 说不定谁就能把奖抽到了呢。然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门票呢送给大家，然后呢也会有惊喜之电通知您中奖了，中了门票或者说通知您您中了黄金小马都可以来去二选一啊，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0: 你看手机尾号4368这朋友说了，说哎呦我是第一次在这儿留言啊，说我要答题，说为什么呢，我侄女特别喜欢白敬亭，说在路边啊看到有小白的海报都得过去合个影
1: 啊，那这真的是这个
0: 真爱粉，
1: 真爱粉这叫
0: 对，说我希望幸运女神能够降临到我们头上啊，送我们一张见面会的门票吧。还有很多朋友一边答题呢，也在一边说着关于我们今天猜的这个跟小时候喝牛奶和酸奶啊有关的一些儿时回忆。手机尾号0627这朋友说了，说哎呦我想猜一猜，说最后一个我记得小时候喝的那个酸奶，说我还记得是什么呀，小时候家门口啊有那个奶箱啊，奶箱就是来送奶都给你放到奶箱里边啊，
1: 对对，
0: 喝完之后啊你再把那个瓶或者罐再还回去啊。
1: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说这个他说到了是早期好多那个牛奶的那个瓶子，我印象里长得特别像那种咱们小时候那个什么输液瓶。
0: 哎，对对对对对，哎，我就喝过那样的，就是特别大一瓶，透明的那种输液瓶子那种啊，一斤奶正好是。
1: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尾号1609这位朋友非常的感怀啊，他说了这个故事也非常让人感动。他说今天不答题，我就想分享一下心情。说到这个奶瓶啊什么的，说两位主持人 讲打奶的工具，我想起了我的大伯。
0: 哦，
1: 这个东西我们这儿叫蹄子。
0: 嗯，
1: 我大伯以前就是卖牛奶的。
0: 哦，
1: 这又让我想起多年前他在街边卖牛奶的那个场景，佝偻着瘦小的身影，娴熟的动作，给人把牛奶装到瓶子里。
0: 嗯，
1: 现在呢，他老人家已经去世，离开有3年了，生前节约了一辈子，感觉他也没有享多少福。每当想起这些画面，对大伯的怀念啊，泪水就会不禁的往下流。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每一样老物件之所以为什么大家都是想要去猜这个老物件，它牵连到的是我们当年那些特别印象深刻的场景，使用它的场景，以及我们场景联系到的那些人。像有的朋友也会想到那会儿我们小时候订那个奶，我觉得每一瓶牛奶啊，尤其是能够家里面订每天的鲜牛奶给你送到家里的，那是妈妈对你无微不至的关爱、
0: 那都是紧着孩子喝那会儿。
1: 大人那会儿根本，我觉得就是有时候那个瓶大人有真舍不得喝、就是给孩子喝。
0: 而且那会儿那牛奶，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家也是一瓶子一瓶子送过来之后呢，然后早上我们家有一个 小奶锅啊，一个小锅、然后会把那瓶子把那奶倒进去，倒进去之后热一下，然后热完之后啊，厚厚的一层奶皮儿啊，然后会再给放点糖啊，放点白糖。哎呦，你就喝着又香又甜，哎呦真好喝。然后喝完之后刷碗的时候，那个碗边都是一层奶皮儿，
1: 最早的双皮奶。
0: 对，现在想想我还都记得我妈每天给我热奶的那个身影啊。包括今天很多朋友留言也说到了，说小时候家里订牛奶，说那个时候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说爷爷奶奶都会紧着让我们先把这个牛奶喝了哈。
1: 对，
0: 说现在都还记得当时家里的那一瓶一瓶的散装牛奶。今天我们猜猜老物件啊，和牛奶和酸奶有关的一些老物件。然后我们送的是什么呢？送的是简纯全球品牌代言人白敬亭来石家庄的线下见面会的门票。当然这个门票呢很稀�缺啊，我们今天啊会有10张门票来送给5位朋友啊，每位朋友送2张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只要答题，只要您回复早安奶茶点进来我们这个网址哈、下边有评论区嘛，你在评论区留言了，当然前提是咱得下载即时新闻 APP 哈。您留言了，然后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每条留言都能参与抽奖。如果您中奖之后，主持人会给您打电话来通知您领取奖品。我们也来听听早安奶茶，我们昨天中奖的啊是哪位朋友？
2: 你好，你好。
3: Hello, 你好，我是麦迪，能听到吗？
2: 啊，能。
3: 恭喜您中奖了，给您打电话。
2: 就是、谢谢。
3: 哎呀，对，
2: 有点小激动。
3: 我看您是唐山的朋友。
2: 是啊，河北唐山的。
3: 您贵姓啊？
2: 免贵姓徐。
3: 平时经常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吗？
2: 我已经参与快一个月了吧，然后，哎，没想到这么快就中奖。
3: 这么快，才一个月了，还快呢。
2: 因为我听广播有的说，就是有人已经好留言好长时间，然后才中奖的。没想到我留言快一个月都中奖，还是有点小激动。
3: 所以你看，这就是心态很重要。有的人觉得一个月太久了，但是您会觉得说，哎，已经挺快的了。
2: 对，我感觉挺快。我想要黄金小马。

0: 正好我对象马上也就过生日了，送他就当他给他就当给他的生日礼物，让他小惊喜一下。因为结婚这么多年，我也没送他啥礼物。
1: 这一周也都是我们高考季的一个特别的策划，就是关于高考、关于考试，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什么事儿吗？
0: 就是我参加中考的时候，然后我的父母跟我说别紧张，然后好好考，但是考的还是不是很理想，就是感觉有点辜负父母对我的期望。学习就是，哎呀，每次考试都就是奋笔疾书，然后就是努力的想把那个书本上的知识往脑子里灌输，但是我灌输不进去，就是考试头还是会有点紧张。
1: 然后那个高考，你看到这个路上高考送考车辆啊、考点啊，你看到这些你有什么感想吗？
0: 哎呀，一批那个学子又奔赴考场，然后奋笔疾书考到自己心仪的大学，应该替他们高兴。对，但是高考也不一定是一个人的终点，对吧？还有好多好多条路，我感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可以选。我以前想的是当医生，但是看见就是我还有点怕血，然后就是这一个医生职业就没有实现，然后现在就是干的检测行业，但是我也很热爱我这个行业。
1: 哦，检测行业。
0: 房地产开发盖楼房、然后不需要那种钢筋水泥做检测，我是属于这种职业。
1: 而且他也确实是需要有像医生一样缜密的这种工作态度。
0: 对。
1: 哎，所以你看，这个人生怎么走都会走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路上来。
0: 对。

0: 健康里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0: 快乐出发，出发去哪儿呢？比如说高考生考完之后啊，想要放松一下，其实很多景区对于高考生包括中考生哈，等中考结束之后都是有一些优惠的。比如说我们来先说是身边吧，在邢台空山白云洞景区，邢台天台山啊，鹰潭古寨，邯郸的古武当山，承德金山岭长城，石家庄的黄金寨，都是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中高考的考生本人免门票的，从即日起到8月31日都可以。
1: 那不得马上就是打上背包马上出发吗？安徽黄山风景区免票周期6月10日到8月31日，跨越整个暑期。吉林长白山景区优惠时间5月20日到6月20日，面向本届高考生和全日制的在校大学生免门票。还有迪士尼，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呢，将于6月17日到8月31日，在这个暑期推出10岁生日庆典夏季的派定的一个活动，
0: 免门票是不太可能的。
1: 但是它这个活动是比较特别的啊，就是说让这个大家吧，尤其是很多的孩子们去到迪士尼，能够参与到它这个盛大的一个限定的系列的庆祝活动当中，
0: 延长时间了。
1: 今年夏天是首次推出了加时的升级日多玩啊，然后呢，精选了10个夜晚，将乐园运营时间延长到了晚上10点半，并且开放了夜间主题的派对和热门的游乐项目，让游客可以从日落畅玩至星光满天。
0: 当然说到出去玩了啊，这个身边啊，本周六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打卡地，君乐宝。因为大家知道平时也有很多朋友去君乐宝优质牧场啊什么的自己预约去那玩，是吧，本来也是一个打卡地，而在这周六啊，简纯全球品牌代言人白敬亭又要空降石家庄了。
1: 是，
0: 这是小白是一个特别清爽治愈系的男神啊，很多这个朋友非常喜欢他。马上要线下相见，万千白鸽期待的线下见面会就在石家庄，就在君乐宝。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门票啊是很难得到的，
1: 非常
0: 稀缺，而且数量很少啊，又是限量的，会通过一些活动啊来送给粉丝。早安奶茶，我们今天啊，我们就争取到了10张门票，我们要送给5位幸运的朋友，送出简纯超顺桶送出的现场门票，
1: 而且每位是送2张哦。大家呢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按照我们的步骤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里面，进入到即时新闻 APP 客户端来去留言。我们今天是猜的，也是和小白，和什么呢，和小白所代言的简纯酸奶相关的奶的一些老物件。您来答题，只要答题留下了您的留言，就有机会获得白敬亭在本周六君乐宝优质牧场举行的线下粉丝见面会，非常珍惜的这样的一个门票。然后呢，我们会为您来去送出。当然，您也可以来去，比如说备注留言，比如说括号我要门票，或者说我要黄金小码。您先备注上，备注上之后，这个中奖概率也许会更多一些哦。
0: 是的，你看手机尾号6176这朋友就留言了，说哎呀，要门票要门票，我特别希望能够中得刚才说的白敬亭的线下见面会的门票。我想送给谁呢？昨天刚高考结束的大侄女，说我大侄女从初中开始就喜欢白敬亭，经常跟我念叨想见白敬亭，说我希望中个好兆头，也祝愿我侄女高考旗开得胜，所愿皆所得。说最后我来答个题吧，说这3道题第二个我真不知道叫什么，但我印象很深，说因为小时候妈妈不光是打牛奶，打酱油的时候也是用这个东西啊。哎，的确是这样，小时候去打醋打酱油是吧，打香油，打牛奶，它都是有这么一个容器，因为那个时候这些东西都是散装的嘛，
1: 是的，
0: 都会用这个有一个长长的手柄这么一个不锈钢的这么一个容器来捞这个东西啊。所以啊，如果说您家孩子特别喜欢白敬亭，您赶紧来参与我们的留言，就有机会啊来中得门票了。每条留言都能参与中奖，但是如果您想中奖几率高一点啊，方法很简单，您把这链接啊，您可以发给家里的家人朋友，让他们也来留言，因为多一个手机号留言，你不就多一次抽奖机会吗？
1: 是，
0: 我们一个手机号，你最多就中一次，是吧？所以说，你可以呼唤上你的相亲相爱一家人啊，一块儿来留言。只要留言，你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呀都能够中奖，能够拿到我们的门票或者是黄金小码。回复早安奶茶，不要忘了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留言了。
0: 是的，关注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13号也就是周六全天直播等您来，享更多白敬亭的亲签好礼、定制周边和典藏小卡、露营车等等的限量好礼。简纯超顺桶，中国专利菌群发酵，每瓶1000亿的活菌，中高考学子金榜题名，一顺百顺。
1: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拜拜，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

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

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以其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

西湖的春夏秋冬，风啊，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

然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

0: 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还相思。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受冻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楼。

0: 刺我，无路独破手动死意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省将持续推进雄安新区对外路网的建设，实施10个对外骨干路网项目。2026年即将引领行动启动，面向全省公开招募老年志愿专家，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开展驻点服务。本次计划择优选派10到15人，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18号。六月上旬 ，A 股多家生猪养殖的上市公司密集披露了5月产销简报。数据显示，生猪的销售均价普遍低于每公斤10元。分析预计，6月生猪价格或呈先降后涨的走势。6月以来，中信证券、中金公司等多家券商密集启动薪酬管理制度修订工作，明确提出薪酬追索扣回条款，覆盖离退休人员。国内首款智能如厕机器人近日亮相展会，定价为30000元。这种机器人只需要轻按一键，就能够自动从充电位移动到床边或者是身边，全程无需人工搬动。同时呢，机器人搭载的 AI 视觉识别算法，无需人工引导，能够精准的定位排污点，完成自动排污之后自动回收，适合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发布最新的全球航空业务展望，受到中东地区武装冲突导致航线中断以及国际油价持续高企的双重冲击，2026年全国航空业的净利润总额预计仅为230亿美元，约为2025年的一半。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局地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会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刚刚的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孟蔚的原版是更加的缱绻深情，而林志炫的这个版本则带着一丝清亮的情绪，像是在历经世事之后，带着对于悲伤的淡然，内心平和地走向接下来的人生路。当然，这两个版本听起来都是很出色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6月份又到了新的一批人毕业的月份，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饱满红润的外壳，凝脂如玉的果肉，让我们真的是难以拒绝。但是每年因为吃多了荔枝而进医院的事例并不少见。
1: 荔枝为什么会吃出病呢？怎么吃荔枝才安全呢？
0: 所谓荔枝病啊，是指过量食用荔枝之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肠胃道不适，以及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等类似低血糖的症状。其实不仅荔枝、龙眼、红毛丹等过量食用啊，也有导致类似症状的可能。
2: 为什么吃荔枝容易上火呢？
0: 吃完荔枝后啊，出现眼皮肿胀、喉咙疼痛、长痘痘等，都被认为是上火的表现。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因为荔枝糖分高达16.6%，这是西瓜和草莓的2.5倍之多，高糖分的摄入容易让人口干舌燥，也加剧长痘，所以这些症状更多是炎症或者是过敏的表现。
3: 那怎么吃才不会掉进荔枝的甜蜜陷阱呢？
0: 时间选对，两餐之间吃，别空腹，剂量控制。荔枝虽甜，可别贪嘴。儿童每次2到3颗，别超过5颗。成人每天不超过15颗。吃后补救，喝杯淡盐水或者是吃块面包，中和一下糖分的冲击。
3: 哎，听说荔枝泡药会致癌？
0: 假的，荔枝保鲜啊，用的是米酰胺等合规杀菌剂，残留量远低于国标。实在担心就多冲洗几遍，别因谣言错过美味。哦，对了。把荔枝放冰箱冷藏，口感会像吃冰淇淋。今年的荔枝你吃上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

0: 多健康养生知识。
1: 端阳暑气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5: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4: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8: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以儿童节开启的六月份，想问题的时候总会想到小时候的选择。有句话说，小朋友才做选择，大人会都要，但其实小朋友的世界里才有可能都要，而大人

有些歌虽然我们已经听了很多年，反复听了一遍又一遍，但是当它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情绪还是能够跟着它澎湃起来。刚刚 Beyond 乐队的这首歌《不再犹豫》，也继续今天河北乐广播乐随心动的直播，问候你下午好，我是圆圆。那现在天热了嘛，夏天我们会吹空调，然后会喝冷饮或者吃冰棍等等，动不动可能还会一身大汗，气血会全跟着汗水就耗出去了，再加上可能有的时候工作忙啊，或者是愿意自己玩一会儿啊，经常熬夜，然后脸就看起来

0: 容易发黄发暗，浑身也会有点提不起劲儿。那这个时候是很应该温和的补气血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爷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呢，夏天的时候呢，大家要说补气血的话，第一时间呢会想到阿胶。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天比较热，这个比较热嘛，所以说呢，阿胶呢也是讲究轻补，就是慢慢的把亏空的气血补回来。那也适合这种上好的阿胶润而不燥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千年汉方的冬至子时的黑芝麻阿胶膏，属于高端系列的贡胶的品质了。一盒里面呢是200克，原价79块钱，品牌618的特惠啊，给到大家4盒，一共是4盒199，而且下单的话只需要加6.18块，还可以再得一盒。支持啊，您买回家之后呢去试吃一盒，下单还可以再抽取幸运大奖。朋友们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来尝一尝高品质的阿胶。那冬至子时的阿胶呢，称得上是贡胶的级别，因为它叫这个冬至子时这个名字，是因为它就在冬至的这个时候，子时的时辰是全年里面阴阳交接的关键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驴皮的胶质非常非常的厚实饱满，养分也锁得很牢，严守了古法熬制工艺，所以说胶的滋补力它会更强一些。包括呢，整个的就是千年汉方啊，这个他们家的做工啊，包括用料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实在。像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黑芝麻阿胶膏，里面就是足量的黑芝麻搭配醇厚的阿胶，你吃起来呢，你嚼一嚼你就感觉到香香的、软软的、糯糯的，因为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那些多余的添加剂。一盒里面是200克，里面的都是独立的，就是那种小块的包装，大家放在这个包里面呀，放在兜里面，随手都可以吃上2块，轻轻松松补上气血。那现在呢，给到大家的也是618的专属特惠福利价格。原价一盒79块钱，今天呢直接给到大家199元4盒的套装，您买回家之后呢还可以拆开一盒来试吃，只需要加6.18块，还能够再多得一盒，也就是说200出头哈，整整一共是5盒，一盒呢也才40多块钱，就是囤一次我觉得可以吃上个大半年，而且下单的话呢还可以再去参与到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当中。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早点吃上这个上好的阿胶，早点养出好的状态。那女性朋友们，内服阿胶可以润气血，我们的皮肤的补水修护还得靠面膜。今天回复面回复给力哈，还可以看到上市老牌的国货啊，我觉得属于宝藏品牌了，林清轩的二裂酵母多肽面膜，其中呢就是含有这个二裂酵母的成分，像很多的大牌护肤品雅诗兰黛啊等等哈，里面都是有这个成分添加的，主打的就是修复受损的屏障，可以改善熬夜之后的蜡黄暗沉，里面呢还搭配了黄金的多肽组合，帮助我们去淡化脸上的一些干纹，让我们的脸时刻保持这种紧致弹嫩的状态。所以说呢，你只需要敷一片就可以帮助你去补水、去修复、去提亮、去淡纹、去急救，里面呢又是大牌同款的抗老的成分，但是价格非常的亲民，一盒里面是10片，今天3盒到手109元，下单的话呢再给您额外加赠6片，也就是说到手呢整整是36片，核算下来的一片只要3块钱吧，就属于低成本，但是呢可以让大家轻轻松松养出素颜好状态。那欢迎大家呢也到乐商城去选一选，因为现在呢也是618的狂欢大促进行时，满218元加送一共3斤的手抓饼烤成的套餐，满618元再给您加送阿胶膏的礼盒，还有机会去抽取免单大奖。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乐商城优选的小程序，有多重惊喜等待着大家。好的，圆圆。
0: 好的，新源。那如果说你心动了，想要来买到他们，想要来参与我们618的优惠活动或者来抽奖的话，也欢迎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大气恢宏的音乐律动，鼓励人们勇敢往前走。王赫野的歌声温暖自由，透露出少年的坚定。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仿佛一束光刺破黑暗，唱出少年正青春的坚定、追逐、奋斗、拼搏。张韶涵、王赫野，篇章。

14:39，这里继续乐随心动的直播。下午好，我是圆圆。本周我们的1024惊喜盲盒有一个一日限定版，就是白敬亭约你见面啦。本周六的时候，白敬亭会空降石家庄了哈，那他会有一个粉丝的见面会，那我们会有门票提供给你。如果你想要来见他，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白敬亭这个三个字，然后呢就会看到一个链接，在链接下面来留言白敬亭，就是来索要门票了。那如果说门票给到您了，您中奖了，就会有我们的主持人给您打电话，告诉你说中奖了，你有两张门票可以去见白敬亭了。对，每个中奖的人都会有两张门票哈，你可以约上你的好友啊，你另一半啊，总而言之就是你周围，你中奖之后还可以带一个人，你们俩一起去。如果说你想要来得到白敬亭见面会的这个门票，欢迎你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白敬亭来参与抽奖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爱上什么人的时候，我们先看到的永远是他很闪光的地方，然后随着相处才会发现彼此的不足，可是最初的心动也会令我们继续留在彼此身旁。后来呢，一份感情会历经世事变迁的风雨，然后我们会在这风雨当中蜕变，感情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完成了它的进化跟成长。也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吧，我是圆圆，梁静茹的这首《思路》。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4: 超多好物集结，大盘限时折上折。
2: SK 兔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4: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到。
2: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4: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及北地。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

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谱。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水，百草红叶。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

玉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

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启幕。本届廊坊经洽会将发布2026年全球物流企业50强榜单。
1: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与邯郸市人民政府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昨天在邯郸市举行。
0: 位于廊坊市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6月16号将完成开城，新剧《大观戏阵24少》将正式公演。
1: 由江山、秦霄贤主演的话剧《德龄与慈禧》将在7月30号、31号在石家庄首次上演。此次巡演呢，也是这一部经典作品的全国巡演收官轮。
0: 成联分会5月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报告显示，受到高油价的剧烈冲击，5月份的燃油车零售同比下降39%，其中豪华下降31%。
1: 北京时间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举行揭幕战。那目前呢，国际足联官方转售平台上挂牌出售的这个门票是达到17.6万张，主要是集中在小组赛的阶段。
0: 来关注到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四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直播开启了啊，
1: 是的，
0: 同步的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各位可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对。对，我看我们视频直播间这个用户2976这朋友说您看不到人呢
0: 啊，
1: 真假的？瞎说，
0: 难道我练的这个隐身起效果了？怎么什么叫看不到人？大家如果说进来之后
1: 能看到的呀，
0: 信号不好的话呢，您可以退出重新进一下。这两天有一些朋友可坏了
1: 啊，
0: 卡了，在那我俩定着不动，
1: 疯狂给我们俩接那个表情包，
0: 接完表情包发到抖音群里，
1: 哦，是吗？
0: 对啊，你没关注群聊是吧？
1: 我就知道他们在群里边不说我好话，我就不去看。
0: 对，里边好多表情包呢，你去看看吧。我们的视频直播开启了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您打开即时新闻之后，底下左边第二个栏就写着直播，上面写的正在直播，里边大橙子聊天室，您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啊！
1: 对对对，2976说啊，看到了，看到了，思达好漂亮，
0: 哎。
1: 那证明你确实看到了，他也确实没了
0: 啊！就这一句
1: 啊
0: 啊，行
1: 行。
0: 你要说这两天确实挺热的，我们俩这一到办公楼，一到我们这直播间，这家伙俩人哭哭冒汗，
1: 真的，
0: 赶紧把这空调这个低的温度开开。而且我们
1: 现在手边已经放着这个
0: 小风扇，就我这个小风扇有点风哈，
1: 风力还挺强，离我这么大老远我都能感受到。
0: 我跟你说，我夏天我最离不开的就是这个，这样今天的气温也挺高的，而且中午的确比较晒，又晒又干。大家身边此时此刻有没有什么这个解暑的好东西，可以晒出来让我们看看分享分享啊？
1: 纯推荐。对。
0: 第一个小时和各位聊点什么呢？说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分享自己的苦恼，说上小学5年级的女儿总在哼一首歌，歌词简单直白。
1: 你没有听到过这首歌吧？
0: 我没有，
1: 家里没孩子的肯定不知道。
0: 所以我就把手势给到了你吗？
1: 果然这一趴还得我来啊，
0: 还得你来。
1: 这首歌是 蛋糕店里卖蛋糕，面包店里卖面包，好像是这么唱吧？
0: 我好像听到过。
1: 蛋糕店里卖蛋糕，面包店里卖面包。
0: 哦，
1: 好像是这么唱的。
0: 我发现有孩子和没孩子刷到的是歌，唱歌视频是不一样。
1: 信息茧房吗？
0: 你知道我刷到的都是一些什么歌吗？
1: 什么？我要富，我要暴富。
0: 不，我刷的都是，哥们儿。这挂多少钱一斤？2块钱一斤。后边都不能说了，
1: 后边不能播了。
0: 但是确实，这个网上有些这个确实短视频里边的歌哈，
1: 是啊，
0: 挺洗脑的。
1: 对，
0: 小朋友来讲的话，确实，刷的多了之后，没事你冒出来两句，
1: 真的。
0: 大人，你像我，我其实真刷不着这些。如果说个孩子的话，
1: 嗯，
0: 你可能你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梗。但是在小朋友他们的这个圈子里，
1: 哎呦，
0: 小学生圈子里是流传非常广的，
1: 货社交货币
0: 啊，
1: 你要不会唱，可能人家不跟你一块玩了呢
0: 啊。
1: 然后呢，这个网友还分享说，女儿说了，哎呀，不止这一首，诸如此类的，还有什么我的身材很曼妙，什么极。

0: 急如律令，这我是不知道的啊，因为我是看稿子里边是这么说的。
1: 嗯，
0: 这个新闻里边这么说，但是呢，我是啥呀？我儿子一年级，他唱《哈基米之歌》。
1: 哦，
0: 你首先你知道哈基米是啥？小猫咪。
1: 大概知道。
0: 哈基米。
1: 大概知道，大概知道。
0: 然后《哈基米之蓝莲哈》。
1: 啊？
0: 哈基米不南北绿豆。
1: 这是绿豆
0: 什么哈，然后还有舌尖上的哈基米，
1: 这又是什么
0: 哈基米绿豆漫步漫步、
1: 啊、真的有这个歌吗？
0: 嗯，我要擦皮鞋叮咚鸡哈基米大东北苦力苦力啊，就这。哎，我就想说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啊，
0: 您家里面有没有同款娃？您家孩子们有没有在唱这什么这现在这些所谓网络口水歌吗？
1: 哦，
0: 真的，那天我儿子我去接他，就是他不是打羽毛球吗？
1: 啊，
0: 去接他这下课，然后他就突然就开始，我要擦皮鞋叮咚鸡哈基米，我就开始在那录、哦、你知道吗？录不录，他突然一发现我在录，然后他就，你别录我妈妈，还不好意思了。我说你好意思唱，你不好意思让我录。
1: 所以孩子平时会刷短视频，就是从短视频上看到的是吗？
0: 可刷了。
1: 那你会控制孩子看短视频的时间吗？
0: 哦，会，多少会、
1: 嗯、
0: 但是可能当我反应过味来的时候时间已经
1: 刷
0: 了
1: 一会儿了。
0: 对，
1: 说为什么这个小学生都在唱呢？首先你看旋律简单、嗯、歌词直白，传唱更容易、嗯、尤其是现在短视频大家刷的也比较频繁、
0: 嗯、
1: 比如小朋友啊，大人也平时也沉溺在短视频里，
0: 对对对，
1: 是吧、哦、而且说这些传唱度很高的歌呢，平台的点赞基本上都是50000多。
0: 哦，真的，这少说了，
1: 这咱大成的那个号也就在10000、嗯、总之就是好像没什么大概内容，但是又很洗脑。
0: 对， 对，
1: 对，旋律很洗脑。
0: 对，你看赵赵这不说了，我们家上大班爱唱疯狂的鸽子，这个是什么我听过 啊， 啊，我要擦皮鞋啊，我要擦皮鞋这个梗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这挂多少钱一斤2块钱一斤啊，
0: 你差点连能摸的我要擦，就是那个我要烟牌
1: 啊，这个我知道，这个我听过，这个我听过，
0: 给我擦皮鞋
1: 哦哦，
0: 一块的，
1: 是这个里边的
0: 啊、哦，顺着下来的，
1: 哦，
0: 咱门外汉啊，确实，这块不太了解，这有没有了解的家长朋友？
1: 哎，那你像现在大家刷到的更多的都是一些什么网络歌曲呢？哦、就是除了这些小朋友的
0: 啊、
1: 哦，比较流行的，还有每年都会有一些属于这一年的比较流行的网络歌。去年是跳楼机，
0: 跳楼机、啊、
1: 是吧？
0: 后来就打火机。
1: 打火机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还有什么鸡、
0: 嗯、
1: 哈米鸡、啊、哈基米
0: 哈基米、哦、
1: 还有你看之前最早一点的什么老鼠爱大米啊，两只蝴蝶啊、嗯、10000个理由啊，该死的温柔啊，
0: 哎，
1: 还都挺押韵。
0: 对，
1: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啊、哎、还有香水有斗啊、大家来说说吧，就是您家孩子会不会平时唱到、嗯、突然唱到一句什么这个网络口水歌吗？
0: 嗯，
1: 或者说是某一句网络热梗。
0: 对，
1: 你最近都在冲哪片的浪？最近都在刷到一些什么歌？
0: 嗯，
1: 大家可以
0: 多少这个真的太洗脑了，没办法，
1: 这个还有好多版本。
0: 对，
1: 大家可以也可以发语音啊、哦、这个我们真得好好预听一下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过来，当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嗯。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

0: 哦，真的耶，微信后台真的有朋友给我们把这个唱段发过来我好好听了听，孜孜不倦，这是小朋友在给我们发过来的语音吗？
1: 我有小弟弟，心中的爱你的妈妈，爱是比口不不嘎嘎，心里欢喜的心中。
0: 哎呀，我的天呀，这家伙紧箍咒，这
2: 真是刚校刚放学是吧？
0: 啊，
2: 我觉得啊，家长朋友们听到这儿气着了得，你们俩今儿说什么话题不好？这家伙了，让我们家孩子这止不住了，你看看
0: 啊。
2: 本意不是如此的，本意是想问问大家，您家里边这还听到孩子唱这样的歌，您是一个什么态度？
0: 嗯，
2: 您是制止不许唱，还是说
0: 不这种
2: 不理解但尊重吧？
0: 这个东西虽然我没有目前没有孩子，
2: 哦、
0: 但是我如果小时候我爸妈跟我说你这不能唱了，我唱更起劲儿，
2: 适得其反，
0: 挨揍也得唱。棉花套纸，他说我儿大班儿啊，你说现在天天唱，中奖概率倍儿高，奖品也嘛倍儿好。
2: 中奖概率倍儿高，奖品也嘛倍儿好。
0: 好、哦，你也常听。
2: 有粉丝朋友艾特过我。
0: 哦，为什么会艾特你呢？
2: 想听我在节目里唱呗。
0: 哦。高高给我发了点语音
2: 啊、哦，
0: 听一下。
2: 嗯。
3: 我妈还在唱那个。中奖概率倍儿高，奖品
0: 真
3: 的倍儿高。
0: 这不就这个吗？
2: 对。
3: 还有大金雕。
0: 他说是，我们班孩子经常唱这个。
2: 对。
0: 那您家，您这个棉花套纸，您儿子不会就在高高班里吧？
2: 然后事务这朋友说，还有我的刀盾。那么问题来了，子辰，你知道什么叫我的刀盾吗？
0: 不知道。这又是什么？刀盾是什么？
2: 哔哔哔哔哔哔喇布，我的刀盾，歪比麻布。
0: 我的天啊！今天这个节目，我觉得我自己是个老年人。
2: 你是老灯儿，你以为呢？
0: 我啊，我真的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2: 我要不是因为我家里有个一年级的小学生，
0: 哦、
2: 我也确实是不懂。他就天天就刷那个短视频，就这个。我的刀盾呢，其实是源自于外网，外国网友发的一段视频。人家说的原文是 "What the dog doing? What the dog doing?
0: What the dog
2: doing?"
0: 哎，
2: 对 ，What the dog doing? 你想想 ，What the dog doing? 我的刀盾，怎么来的？
0: 好吧，不理解但尊重。
2: 哎。
0: 由于我心说我们家闺女就唱这哭哩哭哩像太阳，她说我们家老二每天都唱，就爱唱刚才这个中奖概率倍儿高，就爱唱这个。
2: 您家老二多大了
0: 啊？
2: 上几年级啊？
0: 我还是爱听我们当年听的这些。
2: 哦，我真的是
0: 什么一万个理由啊 ，QQ 爱。
2: 我觉得至少是吧，你有点旋律。是吧？
0: 对，
2: 这
0: 只是有点旋律，是吧？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0: 奔乏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

0: 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Let's go，Let's go。
5: 7: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5: 大橙子。琉璃唱晚，他说今天这期是家长吐槽大会和诉苦大会吗？
6: 看来您有话说。
5: 他说还是一个科普节目。
6: 科普节目的话，这个
5: 主要是给我
6: 针对子琛了。对，
5: 按说我平时也刷短视频，但是我刷到这个歌和大家唱这个歌好像确实不太一样。
6: 你已经老了。
5: 哎，你看 C A P O， NE 这位朋友应该懂我的感觉。他说你们在说什么？他应该懂我的感受。
6: 哈基米绿豆。舌尖上的哈基米。
5: 什么东西呀、啊？这是，
6: 这是我们现在新兴人类的这个什么那口的暗号啦？你们不懂。
5: 暗号？嗯，我理解的暗号只有这瓜多少钱一斤？2块钱一斤。
6: 就本意其实是想让大家来说一说，其实我们那些年听过的、唱过的一些就是网络歌曲，跟现在做一个对比吧。就现在这些，咱还不知道是为啥。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网络歌嘛。
6: 那是，那确实是。
5: 刘少勇呢，是我们家孩子每天唱，这不是烟头叔叔吗？这又是什么歌呀？
6: 这我就不知道了。
5: 您家孩子唱的偏成熟一点。
6: 是。
5: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也可以发送语音啊。当然这个时间我们来猜歌了，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到四行的声母。今天这四行声母有点意思，给大家念一遍吧。第一行啊是乐滋波哥乌一七呵哥乐，也就是乐它后边是断了一下是吧？是来吗？是来。
6: 第二行是滋乐一波喝一的吃的吃喝。
5: 第二行是滋乐
6: 一
5: 波
6: 喝一的吃喝。
5: 哦，看来是来。
6: 对。第三
5: 那我也没猜出来。
6: 第三行又一个乐，滋波歌舞一起喝吃喝。
5: 我没什么思路哎。来。
6: 你想想咱们今天这个话题，网络
5: 网络歌曲。
6: 哎。它就算是一个网络歌曲
5: 啊，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6: 啊？对啊，
5: 滋波歌舞，
6: 你都知道是来了，
5: 来，来，
6: 滋波是个词儿，
5: 滋波的串儿，我喜欢，
6: 吃上了，
5: 滋波，是在吗？滋是在吗？
6: 不是，
5: 不是在，滋波。
6: 来
5: 来
6: 啊，
5: 我看第二行是滋呢一波喝一的吃喝，我的天哪，我知道我这白头发怎么长的，每天就猜歌长的。
6: 我看我微信上有朋友发
5: 来滋波哥乌一七喝哥乐，滋波哥乌一滋波哥乌一，
6: 还是
5: 这是什么歌、
6: 还是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厉害
5: 啊，
6: 真厉害！
5: 我不看答案啊，
6: 你不要看，
5: 看我又不信了。
6: 真厉害！
5: 滋波歌舞滋来，网络歌曲。
6: 哎，娘花套纸厉害 ，IX 人家已经发语音了。啊，你们大家都太棒了。
5: 我这么弱吗？我听一下 IX 发的语音啊，我放弃了，放弃了，大家厉害。他发了段九秒的语音。
4: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个彩虹。
5: 你早说是说唱。
4: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的画个龙。
6: 哎，漂亮！以后子琛再也不敢说自己是混说唱圈了。
5: 再来看赵三七三。
7: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
5: 不是，人家是怎么唱的吗？人家是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哎，别这么唱
6: 啊！
5: 对，还有人唱吗？
6: 还有人唱吗？
5: 今天这个大家都不太擅长啊。
6: 怎么了？不擅长说唱啊，朋友们？
5: 我记得之前呢，李克勤和周深还唱过一个版本，
6: 哎，而且还真的挺不错的。
5: 野狼 disco， 这是在一档综艺节目里，唱过这个歌。怎么？没人唱了，没人唱，我们可就过了这趴。
6: 没人唱，我们放歌了啊！
5: 再等大家十秒钟啊！这跟我们求你唱似的。
6: 哎，咱视频直播间 super 圆，第一个说出来的
5: 哦。
6: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他很喜欢张杰老师的歌曲嘛，但没想到他也听老舅，他中午听老舅。
5: 那就听歌吧。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1: 明天夜间到12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
0: 具体我们来关注石家庄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16到31度，有西南风1到2级，转偏南风3到4级。
1: 今天看到一个研究证实说，爱吃香菜的人赢了。

0: 夏天呢，大家这个比较热，哎呀，找点贪点凉是吧？吹吹风扇，吹吹空调，这气血就跟着汗水消耗出去了。
1: 是，
0: 朋友们，一提气血，大家知道谁要来了吧？
2: 来，把千年汉方四个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0: 千年汉方。其实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规格也是的确非常非常非常划算的，
2: 对，
0: 而且的确现在这个时候，就是你可以很好的给自己的身体该温和的补补气血。
2: 对，
0: 夏天吃阿胶讲究的就是轻补，慢慢把亏空的气血给补回来，润而不燥，趁着正是时候把内里的这个底子调好，整个人精气神和气色才能稳稳在线。这是补阿胶膏的门道特别多，但是您乱买的话，不如去讲究老法子，给大家推荐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黑芝麻阿胶膏，高端系列共胶品质，一盒200克，原价79，我们的618特惠啊，四盒到手一共199，再加6.18块，再送你一盒。如果说你而且还可以试吃一盒，下单呢还能够再抽幸运大奖。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啊。
2: 冬至子时阿胶呢，称得上是共胶级别的，因为就是在冬至子时的这个时辰，也就是全年里这个阴阳交界的这个关键时候啊，驴皮胶质是最厚实、最饱满的时候，所以这个养分呢，它可以锁得很牢，严守古法熬制，这胶的滋补力是会更强的。而且除了这个胶啊，里边的用料也很实在，足量的黑芝麻搭配醇厚的阿胶，嚼着香糯软绵，没有什么乱七八糟多余的添加剂在里头。每盒是200克，随手呢咱就吃2块，然后轻松的可以补我们的这个气血了啊。
0: 是的，618专属福利啊，原价一盒是79块钱，今天是直接给到199块钱四盒，您还可以拆开一盒试吃，加6.18块，再多给您一盒，200出头，整整5盒，一盒算下来也就40多块钱，囤一次可以吃上大半年。下单呢还能够参与幸运抽大奖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
2: 是的，内服阿胶膏咱们养润我们的气血，然后皮肤补水啊，修护啊，还得靠面膜。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上市老牌宝藏国货林清轩的二裂酵母多肽面膜，二裂酵母修复我们的这个受损的屏障啊，然后改善熬夜之后的蜡黄暗沉，搭配多黄金多肽这样的一个组合，淡化脸上的干纹，让我们的脸蛋一直都是保持那种紧嫩弹质的那种感觉啊。
0: 是的，
2: 这一片呢就是补水修护提亮淡纹急救，大牌同款抗老成分，价格呢也是非常亲民的，一盒里边是10片，3盒到手109，下单呢再加赠大家6片，也就是说到手整整36片，一片只要3块钱，低成本的养护我们这个素颜好状态啊。
0: 是的，这是我们618的年终狂欢大促，乐商城的超值特惠已经开启了，6月20号到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加送一共3斤的手抓饼烤肠的套餐，满六百一十八再送您阿胶膏礼盒，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多重惊喜等您来拿，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给力，可以来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
3: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这是专门写给大学离别学子的歌，被誉为21世纪毕业歌的代表作，没有花哨的音乐制作，也没有特别的声乐技巧，林志炫和着钢琴声唱着简单的歌词，像是在轻声诉说着一个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故事。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古人
9: 太酷了！
10: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11: 你知道古人分手的理由有多离谱吗？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古人那些离谱的分手理由。奇葩理由第三名，你坐姿不雅。孟子有天进门，看到自己的妻子双腿岔开着坐，当即表示：“你这也太不雅了。”简直有辱斯文，我要休了你。幸好孟子的母亲苦口婆心的相劝，这才打断了孟子休妻的念头。奇葩理由第二名，你厨艺不好。这次的主角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有一次，曾子让妻子给母亲炖煮梨汤，结果妻子一时粗心，没蒸熟就端上去了。曾子知道了，非常的生气，当即写了休书一封，把妻子撵出门去。然而曾子毕竟疼爱自己的妻子，为了珍惜夫妻感情，曾子终身没有再娶。奇葩理由第一名，你太能干了。说这战国名将吴起给了自己老婆一条丝巾，要求她织出来一条一模一样的，但是没想到他这心灵手巧的老婆织出来了一条更好的。然后啊，这吴起竟然就因为媳妇儿织得太好了，就把她给休了。这样的休妻理由历史上也是独一份了。好的婚姻是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的。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您听说过的最奇葩的分手理由又是什么呢？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大家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库里库里库里库里。哎，脑子里有好多的旋律，反正是。一下忘了自己的旋律是什么。今天聊到的嘛，就是说到就最近刷到的一些网络歌曲，包括小朋友们有时候突然冷不丁冒出来一句，那么 一句唱段。
1: 对
0: 啊，我刚才说的哭里哭里是最初级的。嗯，刚才还有什么比较复杂的？
1: 这就已经是复杂的了
0: 啊。这就复杂的了
1: 啊。我要擦皮鞋啊。叮咚叽哈叽米，
0: 还有一个
1: 东北哭里哭里，
0: 还有几个我记得我刚才看到之后我就是很诧异的那种。
1: 哈基米之歌多了。
0: 不对不对不对，不是这个。
1: 还有什么？刚
0: 才我记得还有一个，我正往前翻呢。
1: 中奖、那个、
0: 翻不着了。
1: 终将改旅奔儿高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终将改旅奔儿高，哼哼哼哼奔儿吧。
1: 对，
0: 是这么唱吗？
1: 对对对，
0: 反正各种各样的吧，就是现在网上的一些这个网络热歌、嗯、啊，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张口就来的。
1: 对，
0: 今天我们聊到了，您有没有听孩子突然唱起过哪一段来？嗯、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1: 我们也可以转手让他们听一听我们当年听到那些网络歌曲。
0: 资讯热烈榜关注一组热搜消息，先来看到的是高考成绩。截至目前呢，海南、山东、山西等地已经公布了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在6月25号可以查了。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会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
1: 嗯，还看到一个热搜呢，说新浪推出了 AI 相机。新浪旗下无他相机呢，近日推出了这个 AI 相机，叫啪机。
0: 嗯，
1: 说产品定位呢是写实人像直出，然后主打和传统美颜相机的一个差异化。说这个啪机依托自研的 AI 肤质识别模型，然后区分你是油皮呀、啊、还是干皮呀、啊
0: 嗯、
1: 还是敏感肌啊，这些肤质的特征，然后针对有痘痘、色斑、干纹、细纹，然后做定点的处理。
0: 嗯，
1: 同时呢保留毛孔和肌肤的颗粒感。
0: 嗯，
1: 智能美颜模块会实时的采集脸型的结构和瑕疵的点位，再做面部线条比例轮廓和这个肤色的提亮调整等等等等。
0: 再来说到蚊子在哪个时间最活跃呢？最近呢气温升高，雨水增多呀，北方也进入到了蚊虫繁殖活跃的季节。比如说北京蚊子一般分两种啊，说淡色酷蚊是在室内叮咬人，而白蚊伊蚊在北方主要是在室外。早晨6点到9点3个小时非常活跃，随着气温升高呢，光照增强，活动逐渐的下降，到了下午4点之后一直到晚上7点，这是它另外一个活动高峰。医生表示，如果被蚊虫叮咬，可以拿冷毛巾湿敷或者冰块短时间冰敷，不要超过1分钟。如果只是轻度的蚊虫叮咬反应，出现了红斑风团，可以让患者涂抹炉甘石洗剂。如果是中度的反应，除了叮咬部分之外呢，其他部位也出现了红斑风团，可以口服一点抗过敏药。
1: 是的。还有看到一个热搜吧，说为什么一到晚上啊，人就容易胡思乱想。
0: 嗯，
1: 说总在夜里回想自己做过的一些蠢事儿、傻话，并伴有尴尬和悔恨的情绪，是一种思维反刍。
0: 嗯，
1: 但是反刍不等于反思。
0: 嗯，
1: 就反而会持续的陷入到一种内耗状态，把人呢推向痛苦的深渊，你就 emo 了嘛。
0: 嗯。

0: 降低反刍的最好方法就是你行动起来，比如说去洗个澡，大扫除一下，然后做个饭，运动运动，让大脑脱离自我审判，回归到现实生活中当中。
1: 哎，不知道各位晚上躺在床上睡觉之前都会琢磨点什么事儿呢？金海心，那么骄傲。

起，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日前，2026河北省体育消费季拉开帷幕，健康消费月同步启动。那本届的消费季是以新体育新生活为主题，活动周期呢是6月1号到8月31号，持续3个月。
3: 再来关注河北仲裁发展报告1995到2025年近日编撰完成，这是河北省仲裁事业发展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权威的综合性发展报告。
2: 石家庄参加夜间加油补贴活动的加油站第二批名单公布了，即日起呢，到6月30号，通过石爱民 APP 或者是云闪付 APP 可以领取夜间加油补贴券。
3: 记者昨天从石家庄市疾控中心了解到，全市2026年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日前启动，符合条件的市民可去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愿报名参加。
2: 针对近期西湖孤山路旁的一处临水长椅因为拍照打卡热度高涨导致排队拥堵的现象，那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的岳庙管理处即日起实行了限时拍摄管理措施。
3: 近日，浙江一28岁女子饭后转了几圈的这个重型呼啦圈，深夜腹痛送医，超声提示说腹腔里全是血，脾脏已经是完全破裂，紧急手术才保住性命。医生也提示啊，说餐后至少2小时再锻炼，呼啦圈重量不要超过1公斤。嗯，
2: 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

0: 记。以上资讯是由张鑫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5: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0: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5: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5: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同步也在进行着，就是稍后马上来抽奖了。怎么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时新闻上面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对，
5: 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刚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还留言呢，说哎呀，子琛思达，你们俩已经陪伴了我有一年的时间了。
0: 是，
5: 我们说还才一年呀，那未来我们不得还有好多好多好多年的吗？有时候你真的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刚才我们俩还聊呢，你看明天夜里，也就是后天的凌晨，世界杯开幕。上次世界杯的时候还没大橙子呢，
0: 真的
5: 是吧？
0: 对，
5: 4年前。
0: 对，
5: 现在感觉4年前好像没过，四年没过多久啊。感觉很快啊，
0: 我觉得我去年刚高考完呢。
5: 竟整着不知道怎么接的话，倒也不那么至于吧。但也确实
0: 是吧
5: ，这个四年这一瞬间的事儿，这个四个春夏秋冬这就过来了，后天世界杯就要开幕了，
0: 是
5: 6月12号的凌晨3点。包括这两天大家刷到的消息，微博上、短视频上、朋友圈里、公众号上，都是和世界杯有关的消息，
0: 消息密集起来了，
5: 非常密集。说这届世界杯呢，对于中国球迷利好的是，有大量比赛是被安排在北京时间的上午到中午进行，大家不用像以往那样需要长时间的熬夜看球了。
0: 是，晚上这让我点夜宵小龙虾吃的机会又少了一个。
5: 有利就有弊、
0: 啊、
5: 对于中国观众而言，最理想的看球时间就是像刚才你说的傍晚6点到晚上11点、晚饭这段时间嘛，是吧？
0: 嘎嘎响，
5: 这个黄金时间。但是因为时差关系，这届世界杯呢没有一场比赛是在这个时段里、而且比赛在3个国家举办，跨越了好几个时区、小组赛开球的时间有晚上12点的，有凌晨1点的，有凌晨3点的，有凌晨4点的、有清晨6点的，有上午9点的，有上午10点的，有中午11点的，有中午12点的。说这是应该算是历史上开球时间最分散的一届世界杯了。就是从凌晨，从晚上12点到中午12点，完全就是跨开，而且越到后边淘汰赛的这个赛段的时候，越是在夜里举行。
0: 对，
5: 就是你还是得熬夜看球啊。
0: 是是，我们在能在节目里边说子琛是喜欢哪个队吗？可以吗？
5: 这事儿这么不能说吗？
0: 可以说，是吧？就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子琛喜欢这个
5: 阿根廷。我有阿根廷球迷、
0: 球迷。
5: 我刚才还跟思达聊，
0: 对、我就想问你，如果要是阿根廷的球赛在凌晨3点到4点安排上了，你会看吗？
6: 现在体力不支了，
0: 老
5: 现在哎。但你要看什么赛段，如果说是淘汰赛我一定会看。小组赛我还没有看具体时间，小组赛好像下个周三，上午9点，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哎，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那天我给你发消息？
0: 你不用，我没有记错的话，您叫饭袋茶的好吧？
5: 对，那天本来我们周三上午有点什么事，我跟思达说，我说你那天你能替我去吗？哎，话说回来啊，说到这个看球了，这两天我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视频，
0: 对，
5: 有一段视频特别有意思，说是教给女生怎么来认这些世界杯的球队。我先是刷到的一个怎么用这些明星男团，比如说谁是 Super Junior， 就哪个球队是什么什么什么，是这个 Big Bang 什么什么。

0: 就是代表、
1: 哦、明白
0: 代表每个球队的这个实力、哦、包括他的底蕴、
1: 哦、
0: 后来我还刷到一条视频，就是用打开《甄嬛传》的方式打开世界杯的几大球队。
1: 哦，那这个我很感兴趣，这个比刚才男团那一趴我能说得上话。这个
0: 我觉得我得有必要节目里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当然我们就是仅纯属娱乐啊，纯属娱乐。就是如果说把世界杯当成《甄嬛传》后宫的话，一秒看懂所有的国家球队
1: 怎么对号入座，是吧？
0: 哎，
1: 好，
0: 这个反正这个绝对不是我自己写的啊，咱先说。
1: 他看的，
0: 纯属摘的网上的
1: 啊，他看的，
0: 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呢。阿根廷
1: 啊，对应
0: 阿根廷队对应的相当于甄嬛、
1: 哦、
0: 从早年屡试大赛数次折戟决赛，
1: 哎呦
0: 啊，这个凌云峰落魄、
1: 哦、
0: 就是对应、
1: 哦、
0: 是吧，
1: 不太看、反正那
0: 就是历经伤病、
1: 哦、
0: 质疑、
1: 哎、
0: 然后梅西的队友更迭、
1: 哦、
0: 蛰伏多年一路逆袭最后登顶世界杯、
1: 哦、
0: 从落魄贵人熬成了后宫太后、
1: 哦、
0: 就是你可以这么来理解阿根廷
1: 比较曲折，但是、比较辉煌，
0: 最后
1: 的
0: 结局比较好
1: 啊。 OK，
0: 这是按照上届世界杯的这个结果来说的话、
1: 嗯
0: 巴西呢相当于乌拉那拉宜修，
1: 是谁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乌拉那拉宜修是谁？
0: 那个皇后嘛。
1: 啊，对啊，
0: 是吧？
1: 皇后娘娘。
0: 乌拉那拉宜修不知道，但我知道巴西是谁，对吧？所以我能理解他对应的
1: 嘛、啊。所以这怎么理
0: 解呢？就是因为巴西，你看足坛的老牌名门望族，祖上五夺世界杯，根基深厚，坐拥满殿天才，常年稳居四强热门，看似家底雄厚，但是队内有一些派系的暗流涌动，有一些伤病，屡次大赛临门翻车，啊，这个守着老牌皇后尊位却难再登顶，
1: 就是因为有安琪拉小分队从中作梗。你知道安琪拉小分队是什么吗？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咱俩各有各的不明白，是吧？
1: 你接着往后说，不
0: 啊，说就是名气最大、底蕴最足、典型的老牌强队。法国相当于华妃年世兰财大气粗，人才遍地啊，这个顶配阵容，群星扎堆，天赋炸裂。但是队内球星也会比较有这个派系内卷比较严重，球星各自争宠。手握一手天胡牌，时常因为内斗关键时刻翻车。别人说的啊，别人说的。德国相当于沈眉庄
1: 啊，梅姐姐。
0: 哎，老牌名门，作风严谨沉稳，纪律拉满，四次世界杯冠军，底蕴厚重，为人踏实，不争风头。这个打法稳健克制
1: 啊，
0: 巅峰时稳居高位，后期逐渐没落，有一些伤病
1: 啊。
0: 不搞这个什么宫斗。啊，是靠谱老好人儿，德国常年稳定出现，但是难以次次冲冠、
1: 哦、
0: 啊，最让人安心的老牌强队、
1: 哦、
0: 说西班牙相当于安陵容逆袭，夺冠概率第一，早年巅峰啊，靠极致传控横扫足坛、世界杯啊、欧洲杯啊、大满贯、全队年龄平均年龄比较小、新生代天才，打法非常快非常凶，不再温柔传控，主打的是高速进攻，曾经隐忍蛰伏啊，今年翻身是被看好的新王。说荷兰相当于是端妃
1: 一格殿娘娘
0: 无冕之王，一格殿娘娘是什么？话说回来啊，说点我懂的啊，意思就是什么呢？一身才华，全攻全守，打法惊艳足坛，盛产超级球星，三次打入世界杯决赛，但是都输了。所以叫无冕之王嘛。你看，说早年被各大强队轮番打压，有一些伤病，常年有实力，但是没有冠军命，相当于这个深宫养老，与世无争。
1: 确实是有这个端妃娘娘的气质。
0: 对，说英格兰相当于是齐品。
1: 好，安齐拉，这对上号了吧？
0: 这么个棋，说是身价全足坛天花板，说球星扎堆，纸面配置顶配，大赛习惯性心态拉胯掉链子。说葡萄牙相当于静妃，足坛常青老牌权贵，巅峰盛宠加身 ，C 罗凭一己之力扛起国家队多年，这个青春落幕之战稳强队。意大利啊、怎么了？你说，
1: 小鱼儿说了。赶紧说这一趴、我到家了，我要下车了，快说完，快说完，
0: 说
1: 听着呢，这
0: 意大利相当于纯元皇后
1: 哦，说哎呦白月光，
0: 白月光
1: 哦，还真说到了曾经的足坛白月光，
0: 哎，但是今年世界杯没有意大利
1: 啊，
0: 所以相当于纯元皇后
1: 哦， 哎呀，
0: 四次世界杯冠军，曾经的足坛白月光，优雅的代名词，常年时而缺席大，到底是常年还是时而？然后他说缺席大赛，也有爆冷出局，巅峰只留传说。像所以说，为什么意大利相当于纯元？嗯，不知道刚才说到这个。是不是大家心目当中的这个啊？我觉得如果就尤其是又喜欢《甄嬛传》又爱看世界杯的朋友来说的话，刚才这趴应该听的还挺有意思，
1: 还挺酣畅淋漓的。但是我听完你这一番介绍吧，我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再重温一遍《甄嬛传》。
0: 我反正是等着世界杯看。但确实感觉这四年过得好快好快好快。刚才我们还说呢，说像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贺炜老师在那解说当中还说四年前陪在你身边看世界杯那个人还在吗，等等等等的。的确好像四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这一下也就过来了。
1: 是
0: 明天晚上后天的凌晨，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幕了，真的好快。不知道今年各位会不会关注到世界杯啊。你最支持的球队和球星是谁呢？是哪一支队呢？接下来我们用一首歌来回到四年前的卡塔尔，这首歌叫 Dreamers。

0: 刚才我们还聊到嘛，就是说你还印象里边第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第一次关注到有世界杯这个赛事，看世界杯的比赛，那个时候是你多大？刚才我好好的想了想，应该是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这应该是我印象里我第一次好好的看世界杯的时候，2010年。
1: 谁给你？

0: 那启蒙呢？
1: 没有人给我启蒙，
0: 就是自己就看见了，突然
1: 对。你要说非得家里边谁爱看球的话，我妈爱看球，我爸反而不太爱关注体育赛事。我妈平时经常看体育新闻那个时候 CCTV 五呢，现在应该也是一天好几个体育新闻。
0: 是
1: 早晨有什么体坛快讯，中午有什么体育世界，晚上有体什么，反正就是好多体育新闻的节目。
0: 对，
1: 因为每全天都有不同的赛事嘛，所以那个每期都会看。2010年那个时候我记得是看阿根廷被德国4-0淘汰，看得我极其痛苦。
0: 那首歌《阿根廷不要哭泣》是吧？
1: 那个是后来再看世界杯，就是每年了嘛，2010年，然后2014年在巴西，2018年在俄罗斯，然后2022年卡塔尔，现在又到2026年了，真的就是4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你说，人从一个小男孩变成一个
0: 老登，
1: 哎，
0: 我今天已经第三次，
1: 你这人，这能有几届世界杯吧？你说，
0: 真的，
1: 是吧？我们看到微信有台星辰，他说1998年世界杯啊，那个时候刚毕业，在出差的路上，一路是在酒店里看的比赛，印象特别深刻。
0: 守护天使说，有没有像我一样为了听完这一段打开手机在线收听的？虽然我不看世界杯，但是我是甄嬛迷呀。
1: 哦，
0: 我们都是甄学家。
1: 还有微信后台守拙而后通幽，他说上午时间段的比赛啊，哎，这也给上班族带来了困扰，怎么样化解这一天的矛盾？那肯定是两不误两不误啊。还有你看Harmony， 他说2002年韩日世界杯，中国唯一一次打进世界杯，那个时候自己第一次看是吧？印象特别深刻的。
0: 这是跟我一样的，刚才子晨问我呢，我说我应该是那会儿，他说你这么早你就看足球了。
1: 说实话，我2002年世界杯，我没有一丁点的
0: 印象是吧？
1: 这没有在我的记忆里是没有印象的，可能就是的确，哎，比较小，比较年轻。
0: 是。
1: 骑上蜗牛，这位朋友他说啊，时间真快啊，记得4年前看世界杯啊，那个时候还在居家呢，说这个当时每天晚上看世界杯，还有早安他说，说到4年前的世界杯啊，难道不应该放一首《心墙》吗？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不会有呢？江他说从1990年意大利之夏开始看球，匆匆忙忙过了很多年，脑海里有太多印象深刻的画面。阿根廷是从小就喜欢的球队，然而这几年让我选一支印象最深刻的球队的吧，我一定会说是克罗地亚，永不放弃，韧劲儿十足。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张靓颖，旗开得胜。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5: go。
6: 18:2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聊天的同时呢，不要忘记我们猜歌啊，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
7: 对，
6: 点开。看一看这两行的声母，它是哪首歌的哪两句歌词，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
7: 第一行乌德西一一德七，
6: 对
7: 啊，
6: 你猜出来了吗？
7: 没有
6: 啊，我以为你猜出来了。就我觉得今天这个挺好猜的。
7: 是吗？乌德西一一德七，
6: 我觉得很好猜。
7: 我的不是我的，
6: 是我的，
7: 是我的。我的什么呀？
6: 你念我觉得都已经音已经很接近了。
7: 一德七，
6: 对，
7: 让我猜一会儿吧，咱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6: Luna 啊，你说什么？
7: 我说跟世界杯什么的有关系吗？
6: 有关系，有关系，
7: 哦，有关系啊。
6: Luna 她说第一次看世界杯就是 Ole Ole Ole Ole 那次，忘了是
7: go, go, go。
6: 对，她忘了是99年了，陪爸妈看的呀。小的时候不懂，只知道每天家里边都在放这个歌。
7: 哦，
6: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跟我爸还是喜欢阿根廷和梅西。
7: 为什么子琛念你这条留言？
6: 我，
7: 98年的吧，应该是。
6: 98年世界杯是吧？
7: 嗯，
6: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才4岁，然后
7: 不零零后吗？
6: 你看文龙啊，他说02年上小学，学校里组织看世界杯，中国队哥斯达黎加0-2，当时很难受。
7: 嗯，
6: 现在看来，
7: 那懂了。OK， 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其他朋友的留言。图图爸说，有世界杯的印象的时候是94年，我刚上小学。说印象最深刻的世界杯还是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02年的世界杯是我关注世界杯最极致的一届。说比较喜欢的球队呢，有当时的南斯拉夫和现在的克罗地亚。
6: 还有舍甫琴科，他说看世界杯哦，你看他的名字，舍甫琴科一定也是个球迷。他最早看世界杯是90年的意大利之夏，决赛马拉多纳对德国三驾马车，阿根廷惜败那一年。还有

0: 库存外贸这个朋友他说，4年前阿根廷冠军最火的是早安龙回啊，我有印象。2023年，阿根廷跟澳大利亚在北京踢了场球。那场球我去现场。哎，
1: 这算是他中的人生最大的一次。我就在旁边，我们俩上节目呢。
0: 那个时候我跟节目里跟大家说都是我受邀去看的。
1: 哦，对，哎呀，忘了这事了。
0: 哎，你怎么
1: 说？
0: 那天
1: 我
0: 那
1: 是懵了，那天都。
0: 那天就是这个时间。
1: 对，就是、
0: 我跟思达在上节目。
1: 是。
0: 我手机狂震，我一看微博上好多人私信我，我说微博我多少年都不用了。就好多人不用微博了，然后看到好多人私信我说私信我什么呢，哦，原来我之前转发的一条赛事的主办方送球票，
1: 对，
0: 转发微博，
1: 对，
0: 就是抽奖，抽着我了。我的天哪，
1: 绝了。
0: 我当时就是我真的很诧异，
1: 对，
0: 我全是私信我问我转票吗。我觉得这我能转吗？我
1: 然后当时真的就他就看着手机就愣了，我说
0: 对，
1: 我半天不说话，他说我中奖了，
0: 我中奖了，
1: 我中什么奖，至于这结巴了都。这官网官微、
0: 啊、
1: 这应该不是假的吧。我当时我就大脑就开始急速的运转，我的高情商，我就去哪儿了，我现在我应该怎么接他这个话，他真要是万一是被骗了，这哥们儿情绪也不能直接一盆冷水给他浇掉啊。我说大概率应该是真的。我说你接下来考虑跟领导说你这节目不上了。
0: 哎哎，你这别什么话节目里说。
1: 后来就说不行，盛情邀请子晨去。
0: 是，哎呀，领导跟我说，哎呀，
1: 去
0: 吧，
1: 子晨，
0: 跟节目连个线。
1: 对，这么大面儿。
0: 也是，你这受邀去参加
1: 啊，难得的机会啊。
0: 对对，当时然后就去了。哎，咱不是说球。
1: 说
0: 哪儿去了？这是
1: 大家也爱听。你看张宇就说了，说为了听你们说世界杯这一段，我连男排的世联赛我都暂时不看了。
0: 该看看啊，
1: 对，
0: 该看看
1: 。我们节目有回放啊。
0: 有朋友说戴风之说我的第一个字母打错了
1: 啊？
0: 我第一个字母打错了吗？打错了吗？应该没有吧？没事，你们知道我说的是哪首歌就好了，好吧？
1: 哦、
0: 小七已经发送语音过来了，都已经。
1: 那我就知道是哪首歌了。乌德西一一德七，没错呀，
0: 没错吧？我记得好像现在也没有错，
1: 反正不是我的就是你的。
0: 对，对，来吧，大家已经发送语音过来了，已经跟大家说了这首歌呢，这两句啊，它是和世界杯是有关系的。而且刚才有朋友已经点出来这首歌
1: 了，
0: 说今天世界杯不应该放一首这个歌吗？哎。我这不就安排了吗？听一下小七
1: 好
0: 发过来的语音。
2: 我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
0: 好听。我发现小七唱歌也很好听。
1: 是是。
0: 和 IX 有的一拼。
1: IX 坐不住了。
0: 和戴风之也有的一对抗。
1: 戴风之也坐不住了。
0: 还有。秦风为霜啊，他说子琛美洲杯阿根廷巴西在鸟巢那场看了吗？美洲杯阿根廷和巴西在鸟巢踢过吗？啊，
1: 有点乱，
0: 我没有印象。哎，
1: 美洲杯
0: 也可能是我了解的少啊，也可能是我了解的少。还有笑笑，他是第一次看世界杯啊，1998年那会儿6年级，因为班里同学都经常踢球看球，所以说我们很多女生也在跟着看啊。后来是02年上高一，中国队第一次踢进世界杯，我们学校都不上课了，每个班打开电视看球。再后来是2006年和大学同学一起去啤酒花园看球。2010年不记得了，2014年和同事一起。2018年也不太有印象，但是上一届我记得清清楚楚。闺女上2年级，我喜欢的阿根廷进了决赛，我带着闺女半夜起来看球，后来阿根廷夺冠。后来巴蒂斯图塔就是阿根廷的一位球星也出来了，闺女比我还开心啊。她说妈妈第一次看世界杯阿根廷就夺冠了。前两天我跟闺女说今年世界杯又要开始了，她说妈妈我还要和你一起看。我谈不上是个资深球迷吧，但是将近三十年的 近三十的和世界杯的故事，见证了我的青春、大学、工作、为人妻、为人母的每一个阶段。还真的是这样。想想看，我们大家好像的确好像以四年为一个刻度尺的话，就感觉好像也跨越了我们人生当中的很多重要的时刻。
1: 是，
0: 说到刚才就借着这位朋友的留言，我还记得2010年那个时候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也是决赛，也是阿根廷踢德国决赛。当时我是在浴桐门口和几个阿根廷球迷的小伙伴穿着阿根廷球衣一起看球。到加时赛的时候，两队还是0-0。
1: 后来你去上了个厕所，是那个事吗？
0: 对，我跟你说过。我后来我说我去个厕所吧，我实在憋不住。我去了个厕所，外边就开始欢呼。我当时在脑子里我都想，我的天啊！
1: 欢呼谁呢？
0: 这是。我出来之后，我第一眼我就看向我的那个桌的另外两个小伙伴的表情，
1: 他们的
0: 表情就是很痛苦的表情，我就知道坏了。
1: 坏了，谁让你去上厕所？
0: 真是早不去晚不去的。要不说我愧对阿根廷吗？我那时候上厕所。开玩笑啊，确实，如果说作为这个四年一个刻度尺的话，想想看，四年前的你，八年前的你，12年前的你，这四年都数不过来了。那时候呢，你都在干嘛呢？第一次关注到世界杯的赛事，当时你是多大？看的是哪一年的世界杯呢？
3: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1: 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2: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块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1: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2: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1: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3: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8:3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5: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4: 有朋友在微信后台问呢，说是我孤陋寡闻了吗？新墙和世界杯的关系是啥呀？因为上一届世界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当时不是这个内马尔就特别火吗？
5: 对，
4: 就是短视频平台上内马尔的视频，就是巴西队的视频，就是一边跳那个桑巴舞，
5: 对，
4: 一边配的新墙的 DJ 版的那个 BGM， 动次打次，我的心有一道墙。对，所以就这个歌特别火，包括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新墙，还有蜗牛，包括逆战和孤勇者，这几首歌曾经在上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放过几首中文歌，当时也是被这个网友们投票选出来的，
5: 有品。
4: 所以说的确刚才这说到这几首歌都是登上过世界杯的赛场的，所以说为什么这新墙一提到世界杯，现在大家想都是新墙的是吧？
5: 可能郭靖老师也不知道是怎么会这样的，
4: 黄蓉也不知道。
5: 就赖的这位朋友还说呢，说2010年世界杯，阿根廷跟德国踢的那一场，正好是周杰伦在工体开演唱会，看完演唱会我就抓紧听广播，然后听到的就是新赛的4-0。
4: 对，我也记得2010年世界杯那个时候我是在家看的，淘汰赛的第一轮好像是阿根廷和德国，那个时候的主教练还是马拉多纳，被踢了个4-0，哎呦。给我幼小的心灵当时
5: 来了一记重创啊！
4: 对，所以说就理解了为什么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那么兴奋，就是经历了很多之后，有一种就那种感觉啊。Lisa，
5: 他说最难忘的是2002年的世界杯，那个时候上高中，说全班同学晚自习的时候一起看，超级开心。然后那个时候中国队入围，我们小区的叔叔半夜放炮，拿着盆子当当当当的在敲敲锣打鼓的。说那个时候我们班同学呢超级喜欢足球，然后他们每天晚自习呢都被班主任赶进教室，然后呢年级主任还说上高中的时候呢看世界杯，说认识了梅西，然后超级喜欢梅西。
4: 还有微信会员 LV3 这位朋友，他说上届世界杯啊，当时自己身体不舒服呢，当时后半夜还躺着看的决赛，阿根廷夺冠，当时自己也是热泪盈眶啊。还有巴赫家的金鱼，他说刚才那位朋友在微信后台说的巴西和阿根廷啊，在鸟巢踢的那应该是2008年奥运会那个时候，不是美洲杯，应该是另外一场比赛。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说说看，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真正感知到世界杯的这场赛事是什么时候吗？那个时候你多大？看的是哪场比赛？还有印象吗？可以在微信后台留言啊。夏天呢，当然大家别光顾着发泄了啊，这运动了，同时呢，我们也身体也得好好的滋补一下。
5: 对，
4: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规格啊，夏天吃吃阿胶来好好的清补。千年汉方冬至子是黑芝麻阿胶糕，高端系列的这个贡胶品质，一盒是200克，原价79，品牌618特惠，4盒到手只要199，加6.18元，还能再多得一盒。

0: 同时我们还支持试吃。
1: 对，
0: 下单之后呢，你还可以再抽幸运大奖。河北影院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来看看这款高品质的阿胶。
1: 要说冬至子时的阿胶，那称得上是贡胶级别，这是因为在冬至子时的这个时辰，就是全年里阴阳相交的这个那个关键时刻这个驴皮呢，胶质也是最饱满、最厚实的，所以它这个养分是锁得很牢的，严守的是古法熬制，滋补能力是很强的。用料也很实在啊，足量的黑芝麻搭配着这个醇厚的阿胶，嚼着是那种香糯绵软，没有乱七八糟多余的那种添加剂，
0: 是，
1: 所以它的口感是越嚼越香，很好吃啊。每盒呢是200克。随手咱就能吃两块，然后轻松的补气血。
0: 是的，618专属福利，原价一盒79，今天直接给到199四盒的套装，还可以拆开一盒来试吃。加6.18元，再多给您一盒，200出头，整整五盒，核算下来一盒也就40多块钱。囤一次可以吃大半年，下单还可以参与到幸运大抽奖。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1: 是的，内服阿胶补气血，我们的这个皮肤补水修护还得靠我们这个面膜。同样您回复给力呢，还能看到上市老牌宝藏国货，就林清轩他们家的二裂酵母多肽面膜。二裂酵母修复这个受损的屏障，改善熬夜之后的脸儿这蜡黄暗沉，多配这个搭配黄金多肽这个组合，淡化我们脸上的这个干纹细纹，让脸蛋呢是一直保持那种紧致弹嫩的状态，而且一片呢就能兼顾有补水修复还有这个提亮淡纹急救的功效。这大牌同款的抗老成分，价格是非常亲民的。一盒里面呢是10片，三盒到手是109，下单呢再加赠大家6片，也就是到手整整36片，合下来一片只要3块钱，低成本养成我们的素颜好状态。另外提示大家，618年终狂欢大促，乐商城的超值特惠正式开启了。6月2号到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加送一共3斤的手抓饼烤肠套餐，满618送阿胶糕礼盒，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所以多重的这种惊喜啊优惠都等您来拿了。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解锁您的618专属优惠吧。
0: 是的，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同时我们也提示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开始抽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抽奖开始喽。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瑞奇·马丁是世界级的偶像歌手，拉丁音乐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之一就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生命之杯》，鼓乐节奏，号角奏鸣，颇为煽情，它是很多足球节目用来烘托气氛的首选曲，最能让人心情澎湃的足球歌曲。1998年法国世界杯官方主题曲《生命之杯》。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0: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个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2: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0: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2: 对呀，而且富民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0: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0: 我们的大橙子聊天室还在抽奖继续啊，恭喜一下天秤座刘星今天获得了这份奖品。
1: 是的，
0: 我们未来呢还会有更多的这些文创周边来给大家来准备啊。
1: 对 对, 对。
0: 接下来我们会准备为大家来送一波我们大橙子的主题的这个口袋风扇，所以大家也可以再期待一下啊后续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是主持人文博陪伴您的乐享大讲堂，
1: 明天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

第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

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

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

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五一巷口

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

天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待之以

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节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

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

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了：

云母屏风，竹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19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

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

汉倾，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爱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

0: 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极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悬为地。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

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

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留。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人息，将乱离。

亦不人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循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丽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

入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枝飘转沉塘沟。

0: 突破手动，肆意做。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0: 老树寒，压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曾

0: 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存。
1: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24来找到我们。
1: 是的，今天白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张家口的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12号到13号呢，咱们石家庄还有沧州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8度。过两天真是又要热起来了哈。
0: 是。今天的早安奶茶继续有奖打卡，我们继续给大家送出的是一束鲜花，或者是您可以选择我们的那个黄金小马，有非常多的朋友特别喜欢哈。有奖互动，选取一位幸运的听友来送出，您可以指定是要花还是要想要这个小马，任您选。今天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继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猜一猜童年的零食。
1: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我相信肯定是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成为一种习惯了。早上起来甚至头天晚上就开始说了，我这搜一下早安奶茶，看看又出什么题难我们了。
0: 你们的小编究竟是几点更新啊？是吧？
1: 我们随时随地都在线啊。今天给大家出这三张图吧，特别的有年代感，倒是也不是因为是跟文哥上节目才这样安排的。其实这不是到也是进入到暑假了吗？快，然后呢，我们就回忆一下童年自己小的时候，咱们以前吃到的一些零食啊，包括一些冷饮呀，给大家来一波回忆杀。大家猜图片的时候，猜我们当时吃的一些零食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故事啊，或者是回忆在里头的。
0: 我跟你说，猜前两个，对于我这个年龄阶段的人来讲啊，95后根本没有难度。我跟你说。这个第三个，对，第三个我稍微犹豫了一下稍微犹豫了一下，因为我确实在我的记忆当中不记得还有这个类似于那个小人书啊，这连环画那个书，
1: 确实对对00后来说确实是不太知道。
0: 对，但是那个第一幅画面，只要大家回复早安奶茶第一幅画面，我相信大家看到这幅图我就觉得呢，您会反映出两个画面来第一个画面呢是用那个舌尖在那个舔那个勺中间还有那些粉粉。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后槽牙就分泌了各种酸乎乎的小酸水了。
1: 哎呀，你现在说着我都开始分泌了
0: 大家对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可以来看一看是不是您的童年记忆。
1: 对 对, 对，然后呢其实这三张图吧它还有一个共性，哥，就是虽然说是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零食有点关系它是零食里面都附赠的一些
0: 小玩
1: 具。
0: 对对对，
1: 当年有多少人就奔着那玩具买着吃的，
0: 尤其是第二幅图第二幅图当中，刚才我跟思达还说呢如果我们胡同的小伙伴谁能够有那个限量卡，那时候就限量卡了。
1: 哎，可厉害了，
0: 什么现在盲盒啊都是我们玩剩下的。
1: 对对对
0: 那个什么限量卡谁要有了它就了不地了。
1: 是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看一看今天这三张图这里面附赠的这些零食里的这个玩具它都对应的都是啥呀，它是哪个玩零食里边的这个有的会这样的一个玩具啊。
0: 对，我们的答案应该是说这个三个零食
1: 啊，对对对，
0: 通过这三个文具，
1: 大说啥都行。
0: 对对对，是吧？
1: 对对对，说啥
0: 都行。
1: 说说文章老师真帅，今天听见文章老师声音特别高兴，都行。
0: 送黄金小马
1: 啊，送，可劲儿送啊！我这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三张图了早上的7点04分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来了，
0: 请签收。

0: 1.2%，汽油价格上涨23.5%，猪肉价格下降16.1%。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日前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0: 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方案2026到2030近日发布，其中提出力争通过3年时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覆盖率达到73%左右。
1: 我们再来关注到跟机器人相关的一些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
0: 国内首款智能如厕机器人近日亮相展会，定价呢是30,000元。我跟您说啊，它虽然说叫机器人，但是您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移动的马桶。
1: 是
0: 啊，这个机器人只需要轻轻按一键，就能够从自动充电那个位置移动到床边或者身边，全程不需要人工搬运。同时呢，机器人搭载着 AI 视觉识别算法，无需人工引导，这有点像家里那个智能扫地机器人，能够精准的定位排污点，完成自动排污后自动收回，适用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
1: 真的是。再来关注到消费啊，说数据显示呢，今年的五月份，一线城市普通住宅的平均租金环比上涨了0.16%，连续3个月实现环比上涨。
0: 乘联分会五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报告显示，受到高油价的冲击，五月份燃油车零售同比下降39%，其中豪华车下降31%。
1: 六月上旬呢 ，A 股多家生猪养殖上市公司密集披露了五月产销简报，数据显示呢，说生猪销售均价普遍是低于每公斤10块钱。分析预计六月生猪价格或呈先降后涨的一个走势。
0: 再来说说金价啊，国内多家品牌的金饰价格大幅下调了，集体突破了每克1300。周生生足金饰品呢报每克1277，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每克1283。
1: 再来关注到一组热门消息，六月份以来，中信证券、中金公司等多家券商是密集启动了薪酬管理制度修订工作，明确提出薪酬追索扣回条款覆盖离退休人员。
0: 针对近期西湖孤山路旁一个临水的长椅，因为这个拍照打卡的热度上涨，导致排队拥堵的现象，杭州西湖风景区呢，即日起试行限时拍摄管理措施。
1: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于美东时间17点开始对于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
0: 当地时间的10号凌晨，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了数起爆炸。
1: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发布的最新全球航空财务展望，受中东地区武装冲突导致的航线中断以及国际油价持续高企的双重冲击，2026年全球航空业净利润总额预计仅为230亿美元，约为2025年的一半。
0: 我们再来看美国航空航天局9号公布的阿尔密斯3号任务的4名宇航员的名单。这个任务呢，计划在2027年实施，将在近地轨道开展飞船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的验证。
1: 我们再来关注到体坛方面的消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常规挑战赛萨格勒布站正赛签表日前公布，那国乒混双组合温瑞博和蒯曼和袁立岑、陈毅首轮就会相遇，那这也就意味着这两队组合将会至少有一组在正赛首轮被淘汰出局。
0: 在北京时间本周五，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举行揭幕战。目前的国际足联官方啊转售平台上挂牌出售的门票有17.6万张，主要集中在小组赛的阶段。
1: 那么随着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倒计时阶段，全网足球赛事的氛围也是持续升温。小红书上线世界杯专属频道之后，平台已经是有近3000万的用户完成了观赛预约。那么足球相关内容发布量也是同比增长了超2倍。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上海戏剧学院昨天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在录取名单当中呢，演员

0: 黄晓明上榜了，以总成绩 271.34 分的成绩，成为了今年上戏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生。
1: 今年的6月9号呢，是孙燕姿出道26周年的纪念日。当天呢，她亲自公布了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的最后四站，分别是天津、杭州、长沙、广州。本轮巡演呢，也将即将步入到尾声阶段。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早上的七点一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哎呀，今天早晨我俩在直播间啊，不断就舔着嘴唇啊，因为我们今天在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三个小零食里边附赠的小玩具，尤其是。

0: 是第一个，哎呦，既有画面感，然后又有嗅觉，又有味觉，是吧？
1: 对，
0: 在微信当中，有不少的朋友其实看到第一个图，就觉得毫无疑问，马上就能说出这个小零食的名字。
1: 是
0: 第二个吧，还得稍微想一下，但印象极为深刻。
1: 对，
0: 它就有非常好的手感，
1: 而且它还有一个很多的立体造型。
0: 是的，你可以
1: 很有创意啊！
0: 我跟你说，乐高的原型，我差不多也就是这样。
1: 真的啊！
0: 第三个容易让大家呀混淆，究竟是什么小零食？哎呀，我在记忆当中搜寻了好半天，哪个里边会有小人书呢？
1: 还那些小人书吧，他当时是连载的吗？是连载的吗？
0: 连载的。对，而且大部分的，它比如说一二三集吧，大部分可能都是第一集和第三集，你就凑不全第二集。我跟你说吧，这个在微信当中会附早安奶茶，欢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页面。我相信在车里送孩子的各位家长可能也会说，然后你们现在这个零食里有玩具，我们小时候玩具多么多么有意思。
1: 哎，那都是我们玩剩下的啊。我们看到用户这个0507这个朋友上来就说了个12生肖糖啊。
0: 哦。有这个，
1: 有吗？
0: 橡皮糖
1: 哦，
0: 就是那个揣揣嘟嘟墩墩的那个，
1: 墩墩墩墩墩。
0: 然后还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1: 对。
0: 现在想想，对，现在想想都是食用色素啊。但是那时候你想吧，都是那个什么，说苹果味的，你觉得是青苹果榨出来的。然后我也尝试收集过12生肖的糖，后来都便宜了蚂蚁了。
1: 便宜了蚂蚁。大家可以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啊，您来看一看，这都是对应的是什么。怎么还有朋友说第一个是酸枣面呢？那不是
0: 差不多
1: 有那么个叫法吗？
0: 对，不，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就不叫酸枣面啊。
0: 对，
1: 但是口感是什
0: 么？那时候的酸枣面没有那么精致
1: 哦，
0: 没有给你配这个小玩具的
1: 哦
0: 啊。但是那个东西，我们说的那个正确答案，它是有这个的。
1: 啊，大家来回复早安奶茶啊，点击我们的这个链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帖来看一看这三张图对应的是哪些零食。
0: 四大，你给我说实话，你小时候吃过这个，不是玩过这些附赠的玩具吗？
1: 玩过
0: 是吧？
1: 玩过
0: 哪个？
1: 第二个和第
0: 三个，
1: 第三个
0: ，第一个没见过了是吧？
1: 第一个有点印象
0: 啊。
1: 对，
0: 他那时候跟什么是同时代的？跟那个唐僧肉啊、无花果啊，
1: 对对对，
0: 是同时代的。
1: 是是是啊。还有什么滑滑丹什么？
0: 啊，对对对对对对。那滑滑丹就精致了，滑滑丹，对，滑滑丹就有盒了。那个就是配那个玩具的，第一个玩具那个没有盒
1: 啊，没盒，就是个
0: 袋，是袋子。
1: 说那会儿是不是一毛钱一袋？
0: 好像是。
1: 哎呀，越说越分泌口水了，真的啊！大家来看看吧。
0: 是，我俩一会儿喷话筒，大家不要怪我们啊。
1: 大家回复早安奶茶，我们来跟您共同关注一下省内的身边消息啊。
0: 首先我们看今年呢，我省将持续推进雄安新区对外路网建设，实施10个对外骨干路网的项目。
1: 河北仲裁发展报告1995到2025年近日是编撰完成，这是河北省仲裁事业发展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权威的综合性发展报告。
0: 河北省近期通过成立行业联盟、创新机制及优化政策等多措并举，持续推动企业年金的覆盖面扩大。
1: 邢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了优化商转公政策的通知，在全省首创塌房抵押模式，允许未拿到不动产证的商贷房来申请商转公，可用他人名下已有房本的房产来替代抵押。
0: 再来关注2026年即将引领行动，面向全省公开招募老年志愿专家，赴新疆、巴音、郭勒盟、蒙古自治州开展驻点服务。本次计划择优选派10到15人，截止的报名时间是6月18号。
1: 医疗相关的消息，来关注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和邯郸市人民政府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昨天在邯郸市举行。
0: 记者昨天从石家庄市疾控中心了解到，全市2026年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日前正式启动，符合条件的市民可去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愿报名参加。
1: 什么样的活动来看到，日前呢，2026河北省体育消费季拉开帷幕，健康消费月也是同步启动。本届消费季呢，以新体育新生活为主题，活动周期是6月1号到8月31号，持续3个月。
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正式启幕。本届廊坊经洽会将发布2026年全球物流企业50强榜单。

0: 石家庄参加夜间加油补贴活动的加油站第二批名单公布了，即日起到6月30号，通过石爱民 APP 或者是云闪付 APP 可以来领取夜间加油补贴券。
1: 来关注演出，位于廊坊市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6月16号将完整开城，新剧《大观戏阵24少》将正式公演。
0: 由江山、秦霄贤主演的话剧《德龄与慈禧》将于7月30号、31号在石家庄首次上演。此次巡演呢，也是这一部经典作品的全国巡演收官轮。
1: 来关注健康，有数据显示啊，咱们国家中小学生的脊柱侧弯的人数估算是超过了500万，每年新增确诊约30万人，成为了继近视肥胖之后我国青少年第三大高发的慢性病，尤其是10到15岁的女孩发病率更高，早发现早治疗才是关键，轻度可运动康复，中度需要佩戴支具，重度就可能要面临手术了。
0: 近日呢，浙江一28岁的女子饭后呢转了几分钟的重型呼啦圈，没想到深夜呀就肚子疼，结果就去医院了，检查发现呢她的脾脏已经是完全碎裂，紧急手术才保住了性命。医生提示大家，这餐后啊至少2个小时再进行锻炼，而且这个呼啦圈的重量不宜超过1公斤重啊。大家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儿，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出的这3个图，这3个图里边呢分别对应咱们儿时吃到的零食里边附赠那些小玩具，
1: 对，
0: 我们根据这些小玩具来推断出当时是哪个零食里边带的来着。
1: 对，这个在微信当中有人说文章你妥妥的是个80后啊。
0: 怎么了？
1: 那怎么了？我也知道
0: 暴露了，
1: 我也知道什么库洛米啊，我也知道什么乐高玩具啊。怎么呢？
0: 然后呢我刚才还看到还有朋友说是这个小人书啊，很多朋友就说了小人哥，你以前看过的小人书都有什么？小
1: 哪吒闹海，
0: 哪吒闹海，小人书，
1: 小青蛙，那个小蝌蚪，
0: 小青蛙，有点着急了。我看呢，反正我小时候那会儿看的叫什么老夫子。
1: 哦，老夫子，
0: 老夫子，
1: 对，我也看过
0: 啊
1: 啊。还有在这个那时候的那个有你见过吗？限量版线装的小人书，就不是胶的。是线装，用线钉的那种，
0: 哦，穿的那种，
1: 对，
0: 哦，
1: 对，
0: 嗯，然后呢，我记得说，因为我们这个第三张图里边这个小人书里边那个，它是在，它外边它还有一个小塑料瓶的包装，然后每次吧，就是特别想要那个小人书，想看里边的，还得拿手啊去弄那个面儿，然后呢，要不那上面那个包装好多都粘了手了。
1: 哎呀，看完之后啊，
0: 撕完了之后就觉得，哎呀，还又有味儿。
1: 是，上面那个油吃麻糊的，
0: 对对对，
1: 而且呢，被妈妈发现了之后说又看小人书呢。
0: 对对对对啊，然后呢，还当时是什么，还跟小朋友一块交换着看啊，因为他可能都是连载的，就是一段一段的，就想拼成一部完整的那个小人书。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有朋友问说在哪儿留言啊，我想要那个黄金对，您只有进入到页面啊留言打卡才可以。
0: 对对对，就是手机上咱们下载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这个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客户端。
1: 其实我在微信上看见好多人答对了，你知道我认识一小朋友，就是写数学写得特别好，然后呢交上去之后老师一看没给分，为啥呢？答在了语文本上。我跟你说，就很多朋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答题是不给分，不给黄金小马的。
0: 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了。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好了，在周四早晨的7:2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陪您走在上学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7: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6: 今天我们这节目还陪您走到欢乐的童年
7: 小卖部里去了。
6: 是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可以看到三样随着小食品我们80、90后随着小食品附赠的三样小玩具。今天呢，我们是通过小玩具来猜那个零食究竟叫什么。
7: 对，当年真的有很多小朋友，现在都变大朋友了，
6: 对，
7: 是小朋友的大家长们啊，都奔着那个零食去买，不是，都奔着那个玩具去买那个零食。
6: 反正第一个我觉得特别容易混淆的，就是刚才说那个十二生肖糖，因为那个什么呢？那个，我差点说出来啊，就是你看那个玩具啊，那个玩具上那个饼，
7: 对。
6: 就是生肖的饼，龙啊，
7: 对，
6: 猴啊什么的。
7: 对，我昨天要不是找这个图，我还不知道这个东西其实还有师徒四人的造型呢。
6: 那我还你这没说，
7: 有，
6: 但是我确实收集过很多的小动物。
7: 对，有龙啊，有什么小脸儿，什么画脸，
6: 捉戒，
7: 对，反正有师徒四人，有好多形象。然后呢，就当时我看到评论区还有朋友说了，真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盲盒，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拉布布。
6: 对，
7: 就当年的那个上面那个小玩具上的那个造型，也就当跟集那个什么盲盒一样。
6: 对，
7: 你每次拆它都不知道里边什么样的。
6: 哎呀，你现在看啊，觉得倍儿粗糙。
7: 对，
6: 我跟你说啊，上面画的那个龙头啊，跟猪八戒头似的。
7: 对，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个啥。
6: 对，但是你特喜欢。
7: 但是我跟你说，哥，我昨天找这个图的时候看到有新闻，说，而且新闻是25年的新闻，是去年的时候，有人有这个一套，还不是什么一套，反正是100多个在网上卖。
6: 你看，
7: 然后你知道多少钱？就一个啊，咱单论就是一个小个儿，就这么一个小东西，
6: 生食
7: 它能卖多少钱？你猜能卖多少钱？
8: 50？
7: 100？
6: 哎呦天！
7: 他是手里边有110个，能卖10000多，你就说吧。
6: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觉得是有点心酸的。
7: 对，
6: 小朋友的时候你会因为这个收集它，
7: 对，
6: 绞尽脑汁。
7: 是，
6: 长大之后我们不得不面临生活上的各种压力。
7: 是，
6: 你要把它兑换成你生活的资本。
7: 对，
6: 是吧？
7: 对，所以现在也是对，就是咱们孩子来说，孩子现在有点什么需求啊，
6: 你要保护他，
7: 尽量满足他。

0: 们话题扯远了。
1: 对，然后说你想小朋友把我们的录下来说，你看他们说要保护我的这个买玩具的愿望。
2: 我今天放学你接我的时候就得给我买那个什么东西吃啊。
0: 哎，第一个图真的能引发好多的回忆，第二个图更是了吧？第二个图我觉得是当年很多小男孩特别钟爱的。
1: 对了，小男孩特别喜欢这个。
0: 对。
1: 然后呢，那个我还曾经幻想过，因为他这里边这个卡片上有不同的人物。
0: 对。
1: 啊，不同的形象，然后我就幻想过，我应该是其中的谁谁谁。
0: 对。而且他还有齿儿。他这个齿儿吧，他
1: 可以拼接。
0: 对，我刚才还看到哪个听众朋友留言了，找不见了，就太多了。说是当年很多小男孩特别爱把这个拼成手枪型的。
1: 对，
0: 然后拿着还挺带劲的。第三个是这个图，其实仔细看这第三个图，这上面有这个零食的品牌名字。
1: 对，有答案，我跟你说。不太容易看，确实，因为你首先想看的是一个小人书，然后你才会想是某个品牌的，
0: 对，
1: 而这个品牌，说实话，它跟另外一个那个的小零食的品牌比，它的名气稍微弱一点，
0: 对，
1: 但是它有名胜就胜在这个玩具上，
0: 是的，就勾着你去买去吃去，然后呢，你看这个7545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是粉面状的糖里面带的小勺子，
1: 这是跟思达学坏了，这个通过描述让你猜答，这是让主持人猜答案的。
0: 是那零食那算是糖吗？那不算糖。
1: 不是，
0: 它不是糖，
1: 对，不是糖。
0: 那它能叫啥？那算是
1: 你看糖是块状的。
0: 对，
1: 那个零食它不是块状的。我还不能告诉你是什么状的，你就猜出来了。
0: 总之吧，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您来看看这三张图它分别对应的是啥。然后啊，不管您能说上来说不上来，不管您是跟我们分享回忆分享故事也好，又或者是您说了我就是过来来抄答案来了，或者是我就真的我一个猜不上来，我90后我00后，没关系，只要您在我们评论区下方留言啊，就进入到我们这个抽奖池。抽啥奖呢？抽黄金小码啊，给您送黄金。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啊，主持人麦迪在昨天刚刚新鲜出炉的给我们来，昨天的幸运听众来拨打的这个采访电话，我们来听听是谁中奖了呢？
3: 真的呀？
4: 真的，我是麦迪。
3: 哎呀，我走到车库了，我先上去一下，要不然信号不太好。
4: 你先上车。
3: 真的吗？
4: 向您道喜啊！
3: 这太惊喜了，太意外了。
4: 开心就好，开心就好。然后那个
3: 留言的机会确实也不多，每次都在路上。哎，今天早晨突然想着，哎，要不我留一下言吧，看看今天的题是什么。我还留了两次，第一次。
4: 您是哪里人？
3: 我就是石家庄的。
4: 您贵姓啊？
3: 我姓杜，木土杜。咱们节目办的挺好的。
4: 你有什么样的小时候的印象，或者说是让你最难忘的关于考试的一些过程吗？
3: 其实难忘的时候就是感觉高考的时候总在下雨。其实我高考很多年以前，那会儿还是7月份考的，我们考完的时候也是就是最后一科考完，哎，下了一点点雨，就是感觉下雨一是挺凉快的，我感觉这个下雨也挺好的。
4: 没那么热是吧？说哪一刻某一刻的状态你还记得吗？
3: 就记得考完的时候大家一块儿骑车子往回走，那会儿我们也不接送什么的，都是自己骑车子走，就是感觉大家也都还这个挺开心的吧。其实不管成绩考得怎么样，感觉大家也还是挺开心的。这么多年高考结束了，可以迎接下一段的一个大学呀，或者是什么的新的旅程。
4: 大家骑着自行车各自分散，就跟往日下学一样，但是
3: 对
4: 很多人也没有再见面了。
3: 对，就有的到了路口或者啥的，谁回谁家了或者是什么的，确实就跟您说的，有些同学真的是就感觉一块儿出了考场之后就没有再见过了，真的是。
4: 好，然后您是想要什么样的礼物呢？我想要邮票也行，想要鲜花也行，想要黄金小码也行。
3: 我要黄金小码嘛，是这样的，因为我家小的小朋友呢有一个黄金小码，那是他爸爸给他的，所以我要有一个，我就送给我家老大。他也高中了，也是学习挺紧张的。
4: 给小朋友缓解一下心情。
3: 对，太激动了。
4: 哎呀，不客气。
3: 就是这个中奖的这个过程，我感觉都还很激动的。我会持续听的，尤其是其实换了新车之后都是网络或者什么的嘛，我就极力要求，我说必须一定要开通网络，然后那个要听这个广播，要听1024。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毕业代表着结束了已知人生，未来即将踏上的是没有参考坐标但充满无限可能的未知旅程。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告别标准答案，去做我喜欢的自己。吴青峰，我们都拥有海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唤醒爸爸们基因的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今天晚上，就明天的凌晨啊。
1: 对，你要说爸爸们也不全是哥，昨儿跟子琛还说，因为子琛那不是足球迷吗？还说呢，他愣算是说家里边对他就是看足球这个启蒙，还真不是他爸，是他妈妈。对于就是阿姨对于这种什么体育赛事，还比他爸感兴趣多了。
0: 哎，这太棒了！
1: 爱看足球啥的。
0: 对，而且呢，这个足球啊，是很多人在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个记忆，因为很多都是在国外进行的，熬夜
1: 对
0: 要看
1: 对
0: 谁自己喜欢和支持的这个球队的比赛，
1: 而且是夏天
0: 来
1: 晚上喝着哈着啤酒吃嘎啦什么的啊，啃着小龙虾，哎。真的是一事儿，对于夏天的一个很有画面感的回忆啊。
0: 是的，这个今年是美加墨世界杯啊，这个是在6月12号，也就是今天凌晨正式开赛，然后7月20号落幕。
1: 对，
0: 赛时呢历时39天。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其实很多的比赛都是在北京时间的上午6点到11点，不需要熬夜就沉浸式的感受这种世界杯的热情。
1: 是的，这次是不太一样，咱不用可能去哈啤酒吃嘎啦看那个足球了啊。那说是北京时间的6月12号的3点，这个墨西哥对南非是这次世界杯的揭幕战。17号的上午9点呢，是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是梅西的首秀、
0: 好期待啊！
1: 是啊，18号呢是凌晨1点是葡萄牙对刚果金，是 C 罗的首秀啊。这几场都应该是期待值满满了啊。
0: 是的，然后决赛的时间就大力神杯是7月20号的凌晨3点，是世界杯的决赛。另外呢，其实这次世界杯上的34岁的内马尔、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这黄金一代的球员，或许呢将会送上自己的世界杯的谢幕演出。所以说，这个很多的铁杆球迷啊，他们的粉丝啊，不舍得称之为什么呢？这届世界杯叫"诸神的黄昏"。
1: 是啊，那这次的世界杯呢，是也有望创造多项纪录啊。说德国传奇球星克洛泽在2014年创造的这个16球世界杯进球总数的纪录，或将会被打破啊。那目前呢，与之接近的说现役球员是梅西和姆巴佩。那么两个人呢，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总数分别是13和12。不出意外，这本届这个世界杯赛呢，将见证新的这个历史射手王的诞生啊。
0: 对对，另外 C 罗其实也拥有记录，就是在过去的5届世界杯都有进球，成为了世界杯连届进球记录的保持者。今年呢又被称为诸神的黄昏嘛，要41岁了嘛，然后呢这个有很多猜测说能够把这个世界杯的进球数延续到6啊。
1: 是不是要拼一把啊。那关于世界杯在这个赛场上，其实赛场内外我们也有很多值得关注的，说这个缤纷的旗帜啊，加油的这些这个周边产品啊，包括当时佩戴的围巾啊，配饰也是我们球迷朋友热情的一种自己的一个直观表达啊。那在这个

0: 期间的订单量上涨了35%。
1: 另外呢，不是说了这个看着世界杯呢，你这A 股市场啤酒股在10号也是集体上涨了。说截止到昨天午盘，说其中呢这个汇泉啤酒涨停，说珠江啤酒、燕京啤酒也是涨超5%，重庆啤酒也是涨超2%啊。说到看直播了，看世界杯了啊，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说，这每周四啊，我们也是进入到了我们乐商城的嗨购每周四的一个视频直播。现在此时此刻，小圆就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正跟大家这火热直播呢啊！大家蹲了好久的这个胖东来的同款洗发水啊，限时特惠，100%的纯棉高克重的 T 恤，只要30多块钱，小朋友的纯棉 T 恤一杯奶茶钱都不到。直播间呢也为大家准备的各种这个夏日生活好物啊，划算又省心，还有机会呢抽马上暴富的手办。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或者是直接来关注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就可以看到现在小圆正在视频直播当中陪伴大家了。

0: 哎呀，98年世界杯，
1: 嗯，
0: 哎呦，我一下就想起了小的时候，然后跟我爸，
1: 嗯，
0: 然后跟我的姑父叔伯们一起，
1: 嗯，
0: 然后看这个世界杯的那个夏天，
1: 嗯
0: 啊，今年的世界杯又开始了，
1: 哎，
0: 您最期待的是哪支球队或者说哪个球员的这个表现呢？
1: 嗯，
0: 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世界杯那个夏天您的记忆。
1: 刚才听的那个 Go Go Go， 来我们嗨够，每周四 Go Go Go。
0: 转的丝毫不生硬，
1: 啊，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小圆呢，正在我们的这个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视频直播间来给大家正在展示我们的这是啥，啊，这荣世达的这个空气循环扇，
0: 啊，刚才我还想呢，我说现在这个夏天啊，
1: 嗯，
0: 我这个随着啊年龄的增长过了25岁，我跟你说，
1: 啊，
0: 越来越不想吹空调，为什么呢？
1: 对，
0: 因为它是透骨的凉，
1: 对，
0: 越来越觉得家里有个电扇真的挺好的，
1: 是。
0: 但我的印象当中电扇啊都是那个风扇啊挺大的，
1: 对，
0: 我总觉得风扇大了之后它凉快，
1: 哎，
0: 但是现在根本
1: 不
0: 是对，它只有风扇的作用，过去是吹风，
1: 嗯，
0: 现在是让你整个的屋子里的空气循
1: 环
0: 开，
1: 嗯，
0: 哎，你就凉快了，所以说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去看一看啊，
1: 哎哎，
0: 又精致，好像是个工艺品一样的。
1: 对，关键是吧，你看着它这个价格，觉得100多块钱这样的一个工艺品，这样的一个价格，
0: 100多块钱，
1: 119，
0: 真便宜
1: 啊，确实还不赖，品质很好，而且是咱们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卖爆了，
0: 嗯，
1: 然后呢，当时麦迪又买回家了，
0: 嗯，
1: 今年这一款说是比去年那个升级了，麦迪反正现在挺后悔倒是。后不后悔？人家说了，我去年买的那嘎嘎好，
0: 早买早享受。
1: 哎，对，现在用着也挺得劲。
0: 要对，要说到便宜了，我跟你说啊，
1: 嗯，
0: 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
1: 嗯，
0: 化妆品啊，护肤品那是顶流。你首先想到的是贵，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是乐商城618跟您砍到3折，我天哪！
1: 哦
0: ，SK2 的限定护肤礼盒4件套，
1: 嗯，
0: 原价先说价格啊，1670。618特惠狂砍3折499，再加赠给您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买这一盒这 SK2 这4件套啊，这个一配置绝对拉满，二这性价比那真的超高了。刚才不是说的吗？1600多原价呢，但今天啊这一盒4件套一共是499，咱不到500块钱就拿到手啊。里面都有什么呢？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一大瓶，30毫升的便携小样也给您配上了，20克的这个氨基酸洁面，再加15克的经典大红瓶的面霜。就从洗脸到修护到锁水抗老，一站式的搞定咱们所有的这个护肤需求，用这一套够够的了，啊，
0: 神仙水 SK2 的神仙水是我知道这个品牌知道的第一款这个产品，
1: 嗯，对，
0: 没有平替，
1: 对，
0: 瓶身里边还有90%以上的专利成分叫 Bitara，
1: 嗯，
0: 我都知道这个，
1: 是他们家专利成分，对，
0: 它是温和的，这个能够让您肌肤调节水油平衡，
1: 嗯，
0: 我的肌肤感受，我的脸上的感受就是它吸收特别快，
1: 哎，
0: 不像其他的那种护肤水啊，
1: 对对对，
0: 对，您得拍好长时间，
1: 是吸收特别快了吧，而且它还有效果，
0: 嗯，
1: 你用完了之后长期使用下去，你会发现你的脸蛋啊由内而外的那种透亮啊细腻啊，而且在于那种比如说大风天了晒天了换季的季节，你的皮肤状态不稳定的时候，你用它它马上就会给你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皮肤状态，就是你不会有出现什么就是起痘啦，上妆之后干纹呐，或者是说一些出现红血丝的这种情况，它会让你的皮肤状态一直很稳定。你不用它，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状态突然不好了；你用了它，你就觉得哎，我的皮肤状态一直都是那种弹嫩嫩的，然后是由内到外的那种透亮的那种水光感啊。
0: 而且这洁面啊 ，SK2 的氨基酸洁面非常好用啊，弱酸性的温和配方，洗完之后不紧绷，不假滑。
1: 对。
0: 平时呢，我们说单入一瓶正装的神仙水就得上1000块钱。
1: 是，
0: 这次活动特地给大家申请了惊喜价，499拿下 SK2 的全套王牌护肤品，
1: 嗯，
0: 而且限定礼盒

0: 精致高级，一套到手499，618帮您彻底省钱，省钱省到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有了好皮肤呢，还要有这个轻松变美的美妆，同样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这个雅诗兰黛的 DW 的粉底液啊，基础护肤做好了，咱涂个粉底液咱就能出门，而且这个粉底液就是特别扒脸，就哪怕你看夏天我们吃身出汗了出油了，这脸上哈不带脱妆的，遮瑕力特别强，那脸上那小斑小点儿马上就能遮住。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色号 EW1 也很适合我们亚洲人，这个黄皮啊，简单总结它就是薄贴透，遮瑕力还好，原价30毫升一瓶470，但今天在乐商城下单只要99块钱，这是捡漏价了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是那乐商城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618年终狂欢大促，我们的乐商城的超值这个特惠就正式启动了。即日起呢，一直到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加送一共3斤的手抓饼烤肠套餐，满618送阿胶糕礼盒，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多重好礼等您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解锁您的618专属优惠。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